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嗯，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嗯，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
0: okay.
1: 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嗯，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7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实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

0: 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0: 没错，
1: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0: 是
1: 性价比
0: 的。
1: 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0: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1: 哦，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0: 没错。
1: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0: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1: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哎，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0: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
1: 是
0: 也不
1: 的。
0: 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1: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1: 好的。
0: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
0: 很
1: 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师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点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9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正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0: 子
2: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

0: 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1: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也有
0: 原著？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1: 是的，
0: 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2: 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
0: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1: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0: 我觉得这个词就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
2: 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
0: 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骆慧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的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1: 嗯，没错，
0: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
2: 嗯，
0: 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2: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0: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1: 嗯，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反是这个叙事的中心。
2: 嗯，
1: 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
2: 嗯，
1: 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2: 是的，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0: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1: 是的，
0: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1: 是的，
0: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1: 没错，非常感谢。
2: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0: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1: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0: 没错没错。
1: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来讲讲看。
0: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2: 对，是
1: 的，
0: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2: 到底有没有送到。
0: 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呢？
2: 是啊，是啊，
1: 会跟着揪心。
0: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2: 是，
0: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0: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2: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落灰的书架下期再见啦。
1: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嗯， 嗯，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10%排放量，即10000分；10%-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故事，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韩国百大企业篇哈。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跟陈立老师说，说这个咱们每期起这个企业的名字啊，为什么不能说真名？我说他们没交广告费啊。
2: 是啊，我们得呼吁一下。
1: 如果哪家企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的话，欢迎跟我们的广告部沟通，或者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也行。
2: 我们会非常努力的。
1: 咱们谈谈广告费的问题。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哪家公司。
2: 所以今天呢，还是您的意思就是咱们还是暗号继续。
1: 暗号继续。这暗号咱们先给点关键词吧。
2: 好的，先给点。哎呦，这关键词这太关键了。
1: 啊，是吗？
2: 说完这个词可能大家马上就知道了，真的会打开家里的储物柜。金枪鱼罐头。
1: 哎呦嘿，我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2: 谁家没有啊，是吧？
1: 我们家这个基本上必备品。
2: 做点泡菜汤什么的时候必备的。所以说完这个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知道了。而且最近可能我们去超市，或者在很多朋友在网上购物嘛，都很容易买到就是新鲜的金枪鱼或者三文鱼。
1: 对。
2: 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
1: 比以前方便多了。
2: 对，
1: 但是这家企业真的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他们这罐头哈，特别是在以前储存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哈，我们来看看这家集团的创始人吧。
2: 好的啊，因为这家集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介绍。
1: 暗号对了吗？
2: 暗号就给大家直接介绍一下。这二号呢叫什么呢？叫东东吧。
1: 东东。
2: 东东。因为他们是一个远航的公司嘛。
1: 哎呦，这名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大家很多朋友觉得是一家食品公司。其实在这个为数不多的食品企业中已经算是龙头了。而且这家企业，其实我们要讲金枪鱼罐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处于东亚的韩国跟周边的国家，比如我们说那个中国日本相比，它的金枪鱼罐头的消费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个贡献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东东做出来的。那咱们就介绍一下它的创始人。它创始人呢叫金在哲。那么金在哲呢，其实他有一个就是怎么，他是一个出生在1935年出生在全罗南道的康金郡。康金郡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读的是康金农业高中。那毕业之后呢，其实他已经获得了就是能够拿到奖学金进入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大家想想那个时代哈，读大学的人这个这样的精英已经就是很少其实。而且还是放弃了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釜山的水产大学。当时的名字哈，也就是今天的福庆大学。那么他选择的是鱼类学专业。
1: 看来是真爱。
2: 对啊，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的一句话哈，觉得这个海洋是一个更远阔的更广阔的天空。对，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可以去探索。所以他就觉得我要选择海洋。然后呢就转到了福庆大学。那么他和海洋的缘分可能就这样开始的。然后呢在1957年的时候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很多的同学们选择的道路，因为当时57年的时候 ,50 年代韩国的大学生真的还是凤毛麟角的时候程度。所以说呢大家基本上选择工作的时候都更喜欢选择在政府机关，
1: 对，
2: 或者是说从教。
1: 那时候竞争力很高的他们。
2: 就在办公室里边的这种白领的舒适的工作。
1: 文职。
2: 对。但是他呢就是决定我要去远洋船上工作。所以当时他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远洋船呢，但是其实远洋船咱们可以回忆一下50年代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呢，韩国的远洋业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就是韩国的女大学生们的一个理想的老公的职业。是远洋船员。
1: 理想老公的。
2: 50年代还没有啊。在韩国有个就是他用的是英文嘛，叫那个 Modelos。

0: 所以说他们的工资是非常高的，就当时呢在 60年代的时候， 就韩国的人均的GDP才100美元， 但是呢远洋的船员的月薪就是100美元， 一个月赚着一年的钱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远洋船业还没有开始，其实是刚刚开始，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远洋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辛苦， 一直漂泊在海上，而且都是很就是说体力劳动，对体力劳动。另外呢就是说危险不说哈，那个一出海就要好几个月啊，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
1: 不着家嘛。
0: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工作大学生们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呢金在哲就拼了命，我一定要去远洋船上工作。所以呢当时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大学里边哈，那么有一个特别成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就是脑子不正常的年轻人。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
1: 想有份稳定工作，但是他就向往大海。对，向往大海。所以正好这个时候
0: 1957年呢 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这个船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哈，它叫靳南号。靳南号，对，靳南号是当时的总统给起的名字，就为了希望韩国能够奔向南端， 大海的南端哈，所以叫靳南号。那么这个靳南号呢，他就是说他想到这靳南是号上工作，所以他找到船长，然后呢说哎我要求他船上工作，但是他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虽然说你是大学毕业，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其实当时的这个船员并不需要高学历，反正是做辛苦的活嘛，他觉得不需要，是体力活。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接纳过这种就是高学历的船员，然后这个船长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金在哲是，
1: 你佛太大了，
0: 对，不停的请求，哎我一定要在这工作，而且说了什么呢，我不要工资，我白干，不要工资，而且呢他甚至就是写下了一个，就在海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故，就是无论我受伤呀还有什么样的事故，我个人都承担责任， 写了个保证书，绝对不牵连你，写了这个保证书之后才成为了远洋船上的一个实习船员，不拿工资吗？所以呢这个靳南号它捕鱼的地方呢，我们刚才说靳南嘛，真的就是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因为它竞争的这个对象呢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远洋船，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 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船本身其实是买来的旧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人有经验，就大家都是缺乏远洋捕鱼的经验，捕到的这个很多鱼捕到了，然后船员们发现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鱼，
1: 这时候他是不是发挥作用了，
0: 他也不知道，
1: 他也不知道，
0: 因为他学的也只是说一些就是鱼类学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没有真正的就是说通过实践检验过，所以呢他也是一样，他也不认识，但是呢当这个大型的渔船是因为它这个载鱼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有经验的渔船呢就会留下售价高的有价值的鱼，然后呢把售价低的鱼就都放生掉， 这样才能提高这个捕鱼的效率，增加每次出海的收入。所以呢这个金在哲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托在日本的朋友，他买来了介绍远洋鱼种的书，他也不会说日语，所以他就一边翻字典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海上认鱼， 他们抓到什么就开始认。
1: 所以你看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0: 对，
1: 我们送上这首歌吧，Paula Cole带来的 I Don't Want to Wait。

0: 那他这样认真好学，在远洋船上，然后还去就是辨别一些不知道的这些鱼类等等，这升职应该快吧？啊，对啊，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就是每天他会把他在他们船上捕捉出来的这个鱼的种类、时间和量都记录下来。
1: 哦，
0: 这个在当时，因为当时是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一些先进的设备的。
1: 这是大数据啊。

0: 对，这就是他积累的大数据啊。所以呢，这份记录就成了当年这个经验技术都短缺的不发达时期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
1: 嗯，
0: 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鱼就是从这儿经过，
1: 嗯，
0: 我可以抓很多这样的鱼。
1: 嗯，
0: 哦，所以呢，他这个坚持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还像你说的学习的这种能力。嗯，就让他在很多人中崭露了头角。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1960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1957年上船，
1: 嗯，
0: 三年之后，他就凭借着过硬的这个捕鱼的本领，
1: 嗯，
0: 他高速晋升，
1: 嗯，
0: 成了晋南号，我们刚才讲晋南号的二号船，
1: 嗯，
0: 韩国又增加了一条船啊，二号船的船长
1: 啊，就之前是一号船，
0: 对，他登的是第一艘嘛，
1: 二号船的时候他就直接是船长了，
0: 对，这个时候他只有27岁，
1: 哇。
0: 啊，所以27岁、
1: 啊、
0: 非常年轻有为啊！27岁的时候升了船长，然后呢，开始就是在远洋的捕鱼领域就开始更崭露头角。
1: 嗯，
0: 哦，然后呢，他的船就是他带领的这个船总是能捕到最多最有价值的，就是最贵的鱼。
1: 嗯，
0: 哦，而且他捕的金枪鱼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不仅是韩国哈，在海外。也是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金枪鱼王，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美誉啊。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一直，我们讲过，他们一直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附近，
1: 嗯，
0: 这个就是捕鱼嘛。
1: 嗯，
0: 然后呢，在63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金枪鱼罐头的巨头企业，
1: 嗯，
0: 是 S Star 什么什么，很有名的一家企业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萨摩亚岛上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的罐头加工厂
1: 啊。
0: 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哦，金枪鱼还能这样生产，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这种加工厂，然后把这些他捕到的金枪鱼变成一盒盒的罐头，
1: 嗯，
0: 易于保管、方便运输的罐头运往各个国家，
1: 嗯，
0: 这个让他是大开眼界啊。哦，然后讲到这个金在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就是创业故事或整个的故事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有一个倒挂的世界地图的故事。
1: 嗯，
0: 哦，就说在他的房间里总是有一个倒挂的世界地图，他把世界地图倒过来。那我为什么要倒过来呢？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正看这个世界地图，韩半岛呢其实就是在欧亚大陆东边的那个边缘地带，是可能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你要把这个地图倒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韩半岛是在欧亚大陆进入一个广袤的太平洋的一个入海口，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改变了他的思维，他觉得这个大海能够给他更多更多的财富，给他更多的成功。所以1969年他就投入了1000万韩元，然后跟三个一起工作的船员，他们一起创立了今天的东东产业哈。
1: 是
0: 啊，那么在60年代末呢，他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就是当时日本经济复苏，然后呢日本的金枪鱼消费大增，所以呢他的就是说他能够得到一笔资助，这个资金啊，借款，这个借款呢是从日本的一家金融公司借到了37万美元，然后用这借来的钱呢，他买了那个东东的31号和33号两艘很有名的远洋船。那为什么说这个借款的事情很有名呢？就是他跟这个金融公司，日本的金融公司借款的时候呀，就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担保，也没有银行的抵押，
1: 什么也没有，
0: 就凭他这个人，
1: 就凭金枪鱼之王，
0: 我是金在哲，我是金枪鱼王，就凭借这种他的信用或者对他的信任，他就借到了37万美元的当时是巨款啊。然后还款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用他捕到的金枪
1: 鱼，拿鱼还
0: 吗？对，用鱼还钱啊。所以说可以说他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领域中是非常有名了。然后他买到这两条船呢，就是因为这两条船呢，其实31号呢就是韩国的第一条，它叫母子式的渔船，就这个船呢它排水量是500吨的这个母船，然后搭载了20吨的子船。然后当时这个有31号这条深海渔船，它这一条船就实现了120万美元的出口。所以说当时在韩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接着呢，他这个东东的船呢又进入了库页岛海域，然后呢进入了印度洋海域捕鱼。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呢，他把捕鱼的海域扩展到了北太平洋和大西洋。所以这个大海真的是慢慢让他征服了。接下来呢，就是说日本在70年代的它的经济是高速发展，那么高速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名的，很多朋友可能很喜欢吃旋转

0: 寿司，
1: 嗯，
0: 因为旋转寿司出现之后迅速发展，
1: 嗯，
0: 所以在旋转寿司餐厅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金枪鱼，金枪鱼寿司。所以说这个对金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是寿司嘛。然后金载哲这个时候就更换了一个可以就是在能够低温冷藏这个鱼金枪鱼的渔船，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就是他的营销的一个神话，就是说他不经过任何的其他的渠道就直接把这个鱼送到日本海域，
1: 嗯，
0: 送到他的买家手里。
1: 哦，
0: 那么这种方式呢既保证了金枪鱼的新鲜度，
1: 是，
0: 然后另外呢也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所以在公司成立的第四年，也就是1973年的时候呢，他们也面临着就是说石油危机。
1: 嗯，
0: 石油危机的时候呢，这个油价是飙升的。
1: 对，
0: 所以说这高额的石油成本呢，让这种深海捕鱼的企业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也是他的企业家的 DNA 发挥的作用哈，在这个关键时候，他反而在投资。
1: 哦，
0: 他收购了就是金枪鱼围网的渔船，因为其他的企业是撑不住，开始卖自己的资产。那他趁这个机会收购了渔船，有了这种围网渔船的捕捞的话，就是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捕获更多的鱼，也为东东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哈，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投资，开辟了一个更大的渔场。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东东就成为了韩国最大的渔业的公司。
1: 哎呦，还真是那一时期的话，基本上不光是金枪鱼王了，我觉得他都差不多算是韩国的海上之王了。
0: 对，就是如此。
1: 送上这首歌吧，Handel 带来的 Zadok the Prie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我们今天跟陈丽老师啊，说到这家远洋捕捞东东公司，还提到他们家的罐头，我就在想，哎，在当年石油危机的时候，很多渔业公司他们都选择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资产啊，他买了很多。那你说他这个捕捞上来那么多鱼，那时候经济又不是特别好，他这鱼怎么弄啊？
2: 这确实如此，也是当时金载哲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鱼越捕越多，以前的销路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生鱼片。但是其实生鱼片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就想到，哎，那我应该除了这个生鱼片的市场之外，我要开发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我们前面给大家的一个铺垫哈，就是在这个萨摩亚岛上的那个美国的罐头厂。所以他把他的鱼卖到了这家罐头厂。获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客户。
1: 这还就地卖是吗？
2: 对，
1: 省了邮费了。
2: 对哈，卖过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呢还有一个特点哈，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所以说呢，在就是说他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的能力，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了13周的一个高管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上他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这个教授讲了什么呢？讲了金枪鱼。讲的是他只是偶然的提了一个调研的结果。又说的就是在人均 GDP 达到$2000的时候，金枪鱼消费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他提到这句话之后，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在下面听课的金载哲就觉得，诶，那这8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800。
1: 快了。
2: 快了，对。所以他马上想到，诶，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金枪鱼卖回我的祖国呀。就是所以呢，他在
1: 老外销。
2: 对，他有了这个一个新的想法之后呢，他的在1981年的时候，他就建立

0: 成立了东东食品，然后呢开始向综合食品行业发展。所以1982年的时候，我们今天家里都有的这个第一桶第一盒的金枪鱼的罐头就正式上市了。但是呢其实任何的新鲜事物都是很难起步的，其实，所以当时在韩国的金枪鱼罐头只是新鲜事物，因为韩国当时只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宫崎 宫崎罐头，最近可能有啊，我们中文可能叫竹刀鱼罐头啊。但是呢，对这个金枪鱼不熟悉，所以说东东呢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甚至他们开发了一个新菜，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家家都吃的
1: 金枪鱼泡菜吗？
0: 对，就是他们开发出来的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受开始受到就是韩国人的喜爱嘛，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这个在韩国非常有名的黑某 和东某这两家公司也开始生产金枪鱼罐头，所以1983年是金枪鱼元年。然后呢，那个其实这个东东呢，他们采用的是高端路线，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今天也有的中秋节的礼盒，现在也有这礼盒，所以现在也是成为了韩国人就是送礼的一个选择吧。那么在1985年呢，他们成功的 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5%，将所有的竞争对手远远的甩到了后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啊，这是他的第一个成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哈佛的课程给他的第二个机会呢，就是让他迈进了金融业。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用花了80多亿的韩元收购了当时的这个韩某证券。
1: 这韩某证券他这手笔也够大的啊。
0: 哎，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嘛，所以真的是给他们开了一扇新的门。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东东成为了一个集团成立。然后我们说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蛇吞大象的故事。他吞了谁呀？他吞了他卖鱼的家。那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公司吗？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嘛。 所以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金枪鱼罐头这家公司S，这家公司也危机了。它的母公司发生了问题，母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其实母公司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德尔什么公司，卖那个水果罐头，特别有名的那个那家公司。它是它的美国公司，是它的那个母公司。那么就是它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它就只能出手这家这个金枪鱼罐头公司。所以金枪鱼罐头公司就成为了近在这
1: 这个手中的，从卖家一跃成为了主人。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蛇吞了大象。然后呢，在他的这个成功的经营之下呢，那么这家罐头厂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所以收购半年之后就成功的扭亏为盈。然后呢，现在呢，他已经成为东东集团中利润贡献最大的一家子公司。另外呢，就是可以它的海外的业务呢，还有就是在11年的时候，它收购了非洲最大的鱼罐头企业。这个手真的很远，对，非洲市场也占领了。 然后在14年呢，又收购了美国的包装材料企业。
1: 所以在包装材料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哈，在包装材料企业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主打方向，全行业了，整个生态链差不多都备齐了。
0: 对，所以现在就开始二代要接班了。
1: 二代，对，三几年出生人士，现在差不多这年事已高，然后
0: 哎，现在二代还没有交接哈。哦，二代已经交接了，所以这个二代呢，就是他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大儿子是叫金南球，小儿子叫金南亭，但是他选择了接班人是小儿子。因为大儿子呢，就是说他的志向呢在金融。大儿子是在他是1963年生人。 然后呢，他就是说在那个也是高丽大学毕业之后，高丽大学的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到日本攻读了经营学的硕士。然后呢，1991年呢，他回国，回国之后呢，他就进入刚才我们介绍的韩某证券。这第一步就迈出了证券的一步。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这个东东的金融部门的代表理事。然后在2003年呢，开始分家，分家成功。 脱离了东东集团，然后2005年的时候，他收购了韩国某某证券，特别有名的这家证券公司，然后成立了这个韩国投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那么现在呢，他是在这个投资金融领域是非常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所以说不仅仅说是这个因为得到父亲的财产，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经营能力也受到了金融领域的认可。 另外呢，他的小儿子是1973年出生，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就是他是

0: 从大学毕业就直接进入东东的金枪鱼罐头工厂当一线工人，然后又去了这个业务最大的他们的清凉里织布当销售员，可以说是从底层干起，然后积累了一些这个工作经验之后呢，就去美国读了经营学的硕士，回来之后呢，开始进入东东的这个经营支援室。 然后呢，在08年他们收购这个美国罐头厂之后，他就开始担任这家罐头厂的 CEO。 然后14年呢，他开始担任这个东东集团的副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呢，其实东东呢，在14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他一共投资了10万亿韩元，收购了9家公司。哦，大手笔的买卖，对，大手笔啊，也奠定了今天公司的四大业务架构。
1: 哦，哎，这个买卖跟我们平常说的买卖可不一样，
0: 对，
1: 像是买公司买卖卖，是大买呀。是，哎，这家公司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介绍内容当中已经差不多都有体现了哈，就是它又捕鱼，然后呢又做罐头，然后还开发就是整个这个什么呀，就是其他很多的领域，这好像基本上就是。
0: 基本上好像没有不涉及到的感觉，就只是在罐头这个领域的话，已经是就不需要依靠别人。对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四大架构，其实给大家简单说的话，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是捕鱼，但是呢，他们的一个新发展呢是从捕鱼开始往养鱼的方向走。
1: 哦，现在养金枪鱼也能养吗？
0: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金枪鱼的很难养，但是三文鱼的消费在韩国是增速非常快的一个领域，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就是江原道 的养养地区已经设立了就是大规模的一个三文鱼的养殖场。这个养殖场呢是在2024年就会正式的投产，然后呢这个养殖场是他们和挪威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初创企业一起合资建立的，所以在2024年开始我们就可以吃到韩国产的三文鱼。所以呢就是从捕鱼，捕鱼呢已经是韩国老大了，从捕鱼呢他开始慢慢的移到这个养鱼这个领域。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食品领域，它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其实食品领域呢他们就是说也进入了这个推出了代餐品牌，其实他家很有名的，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东东的，但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韩国卖韩国盘餐的一个
1: 网站，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网站，我还不知道，但听您说完之后，忽然很想查一下，
0: 对，特别有名的，因为这个盘餐是家庭必备的嘛，而且它也是凌晨配送，可以送到你的家里。
1: 哟，这个，
0: 另外呢，它也进入了这个宠物食品的领域。大家想想，进入宠物食品领域肯定是最简单的，鱼嘛。
1: 卖的是那个猫的食品，猫爱吃鱼，
0: 对，所以14年它就推出了这个猫的这个宠物食品，然后呢猫罐头，然后在18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宠物狗的食品，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它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就是说深挖这个领域的需求，也已经进入，它在11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所以现在中国的消费者也已经能够吃到他们的金枪鱼罐头，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海苔。
1: 素食粥也都进入中国市场。是，这个真的是大手笔哈，我觉得这只是排到50，还真是有点对不起他这个发力啊。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从昌西带来的《加拿大》。

0: 咱们刚提到说这家公司东东，他们现在是四大架构，我们才说了一半。对啊，其实他们呢还有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包装，像您刚才讲到，是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求别人了，对，不依靠别人，自己都内部解决了。哦，所以他们的这个，其实他在14年到20年收购的这个很多公司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就是包装产品的公司。
1: 那这个包装产品呢，包括我们说金枪鱼的包装，那贴本是他们自己就有了啊。然后另外他收购的公司呢，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家瓶子，饮料罐，饮料瓶的包装公司，现在是韩国最大的。所以这家公司呢，目前也开始投入就是新的，就是新产品，轻环境的产品。然后除了包装之外呢，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说流通的领域，他们现在开始发现线上。 发力线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这个盘餐的卖这个家庭配菜的这个领域呢，他们做的是主打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O2O
0: 的形式。所以呢，在线下呢已经铺了300多家店，然后呢线上的品线上呢已经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这个知名度，所以说呢线上线下相结合完成这个配送的全过程。
1: 他们在努努力，我觉得一般消费者家里的厨房就形同虚设了，
0: 基本上就没有了，估计不用厨房，就是个摆设而已，能烧个水就可以了，冲个咖啡。所以说他的这个小儿子在那个2019年呢，就是金在哲退居二线之后呢，金南亭正式的接班了，
1: 就他父亲的这个岗位。那现在这家公司<笑>
0: 他在求职市场上应该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哈。对，他们的企业文化呢？因为就是其实小儿子接班了嘛，那个父亲呢，就是金在哲的时期呢，是以重视人才而著称的。因为其实他有一次在接受采访，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他进入金融领域，1982年他收购这家。 这个金融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在韩国这些精英的人才都在证券或者金融业，他希望能够更多的收揽人才。所以可以看出他对人才。

0: 哦，所以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在东东集团内部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原来是家里的二公子。哎，真的是这样哦。然后呢，慢慢慢慢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19年。 这个正式接班的时候，他这个父亲退位啊，正式接班的时候呢，他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企业的各个领域的这些业务。嗯，哦，所以呢，另外呢，很有名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企业内部对平职员哈，一般的职员啊，跟他们的关系也可以很和睦的相处，完全没有架子。
1: 所以这个企业整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在金南亭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文化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年轻，而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文化。73年出生人的话，他本人也确实是很年轻。
0: 对，他也很年轻啊，所以他的思想思维方式也是很年轻的。嗯，
1: 就是就想到之前我们在介绍二代的时候，一般都说昨天还是什么的，然后没过几天，没过一阵子，然后突然就跳到了什么什么位置。
0: 对，都是
1: 高速升职吗？火箭升职。对对。那相比较而言，王永明用的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那这家公司就他们在招聘的时候，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
0: 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四个标准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因为金在哲最重视的就是信誉，诚实，信誉，品。
1: 对啊，这也是他能够用自己的信用贷款哈，应该借款借到37万美元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第二个呢，是享受工作的人才。得喜欢他，对，必须要喜欢啊。以及像他就做那个实习船员的时候，连工资都不拿。
0: 高材生，就是为了爱好哈，因为爱好，因为喜欢。然后第三个呢，是追求创新的人才。因为其实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在现在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时代，不能创新，这个企业将面临的就是死亡。
1: 对。
0: 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向着目标全身心投入，然后另外呢，要善于和他人合作的这样的人才。嗯，是。
1: 那这家公司，他追求的思想行为端正，享受工作，追求创新，特别是读到享受工作，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在想，哎，你要求享受工作，是不是希望我能够拿着有人交配，然后就可以努力工作，是不是会对年薪方面有担忧？他们年薪怎么样呢？年薪呢？因为其实。
0: 怎么看呢？它是一个大企业嘛，因为我们记得是大企业集团嘛，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大企业集团中肯定是中等偏下，但是在流通和食品行业来看的，还是可以的。他们的福利待遇应该不错吧？ 福利待遇的话，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福利待遇的。对，据说呢，他们是有这个每年他们可以就是买他们公司的产品。
1: 可以得到这个打折的优惠的。嗯，是，想想看，谁家还不需要点备点金枪鱼，什么其他各种罐头类的哈？那如果要是想要在这家公司就职，就他们是不是也是这种春招啊、秋招啊之类的？有吗？
0: 哦，所以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调查哈。在调查的时候发现哈，他就是说，除了这个有经验的职员之外，我们招聘新职员的时候，新职员的时候呢，他们今年提供的都是实习生岗位。
1: 哦，但是这个实习生岗位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说的这种能够转换成正式员工，可以转正的这样的岗位。那么这个岗位呢，它今年4月份的时候进行了招聘，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估计今年下半年还会有这样的，就是说实习转正的岗位。那他们未来就还会有什么动作吗？
0: 其实他们的动作很大啊，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如果是特别喜欢吃的朋友，我们的吃货朋友或者美食家朋友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现在推出的，比如说最近这个月上市的乳制品，乳制品中就有这种，就是把这个新鲜的水果放到乳制品中，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乳制品可以 成为代餐品，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减肥，达到减肥的目的。然后另外他们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饮料的产品。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金南亭会长，在他当会长之后，他设定的一个新的目标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无人商店。哎，
1: 他们已经就是说在做这个无人商店的准备，就进行这个无人商店的这种就是整个的系统的开发。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他们的这个盘餐，就是家庭小菜这样的品牌，也进这个商店，咱们可以精彩高。因为进入无人商店，大家可以更

0: 方便居民们在家的附近进行采购。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已经它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1: 就是那个跟擦盘机似的，然后直接刷个卡完了之后摁几下唰唰就往下掉。
0: 哦，它的这种无人商店，对，就是说这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现在设定的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
1: 没出来具体概念哈。
0: 对对，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就可以成为代替家附近的像您说的一种这种那个无人贩卖机的这种方式。
1: 要什么厨房？非常感谢陈丽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脑洞。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박진원 김필 带来的《걱정 말아요 그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您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聆听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呦，我怎么觉得今天这烦心事儿是不是好多从中国来的媳妇儿们可能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经历吧。嗯，大家来听一听是什么烦心事儿。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娃刚满周岁，我想复工，不然这就可能要一直休下去了。那刚生完孩子，我妈从中国来照顾了我们3个月，去年年底回国了。那去年年底又刚好赶上疫情，所以今年就
1: 来不了，
0: 来不了了。妈妈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能搞定，就只是找了一个哈一周来3次的阿姨帮忙打扫打扫卫生，做点小菜啊之类的，一个月也就是60万，没什么经济负担，我自己也比较轻松。但是想着现在这要复工了呀，刚满周岁的孩子，现在这也成问题了呀。像我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找这种住家的阿姨，一个月大概250万韩币，但我们现在这经济条件也负担不起啊。于是我就想想看，哎，我这公婆住在仁川，公公去年刚退休，老两口身体健康，哎，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哈，哎，是不是可以请婆婆来帮忙带带孩子？我想着老两口闲着也是闲着，来我这儿看看孩子，我每个月给他们50万的零用钱，这多好的事儿啊！但没想到，老公跟婆婆沟通完了之后哈，老公跟我说，爸妈有自己的生活，不想带孩子。咱们要是想让老人带哈，就每个月给咱妈180万韩元的辛苦费，没准儿还能说动。我这一听就火冒三丈啊，180万！虽然老公说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一定是婆婆提出来的。我说，那你先把我妈那500万先给我拿出来啊，这太没有奉献精神了。你妈以为她儿子是什么老板吗？老公也理直气壮的呀，哎，那也比请阿姨便宜啊，还放心。我们俩就越吵越凶，也没个结果。虽然我们没有每个月给公婆零用钱孝敬他们，但逢年过节生日什么的从没落下过呀。反而是我爸妈只有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才给一次。现在我们有困难，我妈离得又那么远，还满心欢喜地跑过来帮我们带了3个月。婆婆离这么近，却一副漠，这个就是漠视不管的样子嘛？难道儿子不是她亲的，孙子不是亲孙子吗？我真想不通。咱们俩这个
1: 为什么会心的笑了？
0: 来了一场家庭伦理剧的感觉哈，
1: 婆媳大战要开始了吗？
0: 哎，于老师的孩子谁带的呢？
1: 我自己带，然后啊，就是基本上2岁以前是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人，因为我老公也没插过手，他那会儿就是单位特别远嘛，所以他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起床，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
0: 所以见过孩子。
1: 对，就是他见的孩子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在熟睡中的婴儿，
0: 睡着的都是天使。
1: 对，都是见到的天使，恶魔都在我这儿。我就一天24小时等于是我一个人看嘛，看了2年大概，所以我就死也不能要二胎。
0: 哦，那个时候婆婆也没有帮忙带哈。
1: 婆婆真的几乎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大概一年会出现过那么1-2次，而且是来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全家去外面吃饭，好像就是那种来聚餐的感觉。
0: 啊，就是来了就出去吃饭。
1: 对，
0: 在家待的时间可能也没超过几个小时这样。
1: 对，基本上是很少，对，很短的时间。然后他有一次来我们家，我也没有时间打扫嘛，他去上了个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在客厅的时候一脚踩上一个塑料袋。我们家太脏了，满地都是什么塑料袋啦、垃圾之类的，
0: 更不想来了哈，有可能。
1: 对，更不想来。
0: 哦，那孩子的话，您的妈妈有没有帮忙带呢？
1: 我妈妈是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来了，大概过了1个多月以后，她也是回去了，
0: 就是照顾月子吗？
1: 对，照顾月子。然后但是后来我不是读博士吗？读博士的时候，其实是我爸爸来了。
0: 哦，
1: 我爸爸大概来了2年左右，就是我每次开学的时候，我爸爸就

0: 过来上班，我放假呢，爸爸也回去休假，就这样2年，很厉害吧？
1: 特别厉害，
0: 哦，一
1: 叔叔
0: 个，
1: 特别厉害。
0: 对，一个小老头，语言也不通，然后呢，各种不习惯，但是他还是真的是熬过来了，熬了2年，然
1: 爸
0: 后。
1: 爸那时候没有诉苦吗？
0: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爸爸们一般话都比较少嘛。
1: 那问题，孩子跟姥爷能玩得来吗？
0: 对，其实但是那会儿就是因为已经过了2岁，所以能上托儿所，所以呢，爸爸就会负责我爸爸孩子的外公，就会把他送到托儿所，然后下午再接他回来。
1: 就
0: 然
1: 是
0: 后
1: 负
0: 我的
1: 责
0: 时
1: 接送
0: 间，
1: 哈。
0: 对，因为是博士，也不是说整天都在外边，所以就时间上还好。
1: 哦，
0: 但是爸爸会给我们做很好吃的饭菜，给我儿子做一个小孩吃的，给我们大人做大人吃的。那会儿觉得好幸福。
1: 哇！现在就觉得是一段非常美好
0: 对，
1: 的回忆。
0: 对，
1: 爸爸可
0: 爸
1: 能，
0: 爸可能不觉得这是美好的回忆。
1: 对爸爸来讲，那个时候也是来不来，他估计也挺纠结。但来了是，哦，算了，我就不说了，因为对爸爸来讲，说不定也是一段心酸往事呢。
0: 对。
1: 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张学友、郑中基带来的《左右为难》。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他本来是想要给婆婆每个月50万的生活这个零用钱。对，我觉得也不错呀，对吧？先生是说你这付180万估计还能商量商量。那我就想问了，当时爸爸就外公在帮您带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什么辛苦费啊、零用钱之类的呢？<笑>
1: 哪有呀，根本就没有，就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对吧？我们中国的父母一般给看孩子好像都不提什么辛苦费，甚至有很多父母就恨不得再倒贴一点给你。不是，
0: 恨不得倒贴，我爸妈就在倒贴。对吧，就是在我们就很多父母，中国的父母的眼里好像都觉得孩子们过得太困难了，然后我们能不能给他们点什么，就根本不指望说他们给我们什么。<笑> 那会儿特别是我还在读博士，然后我们家等于就老公一个人工作嘛，我也没有什么工资，所以真的是爸爸平时省吃俭用出去买菜，我们他一个小老头都不会说韩语，但是他能准确找到我们家方圆，5公里以内哪家菜最便宜，哪家肉最便宜，他全能找着，就为了给我们省钱。 我天哪，
1: 真的太伟大了，
0: 太厉害了。
1: 嗯，对，说的我都要哭了。<笑>
0: 真是不远万里来到外国，
1: 对，然后还能准确，他经常跟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一家店的西红柿哈，5个只要2000块。然后我说，爸，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都知道。哎，但是哈，就是像韩国这种情况，我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婆婆现在在帮忙带哈，就他说这个50万生活费零用钱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的是，哎，这好像确实是有点少，会不会因为我那个朋友每个月现在在付的是120万好像是。哦，是吗？原来是我比较不懂行情。<笑><笑>
0: 我以为就是说啊，给一些生活费、一些辛苦费，然后就好像一片心意嘛，意思就是没有想过说啊，原来要到120万、180万。然后我还有认识的有一位朋友，就他说的，就有一个例子是女儿，就是女儿给妈妈，就是她的亲妈妈。<笑>
1: 他的亲妈妈，然后来也是韩国人吗？啊，对，来帮他带孩子，每个月付的是100万，然后给妈妈，看样子180万左右是正常行情，比较合理的价格，对吧？那这位朋友他说的180万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点贵？可不可以讨价还价一下？就跟这个250万比起来是便宜了不少。那老公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哈，那就是还便宜点，那还放心，至少不会虐待<笑><笑>
0: 孩子把自己亲孙子，是不是？对，所以如果要是这个真的是这180万按工资来算的话，确实好像是不贵，按工资来算。但是如果说是给父母的按零用钱来算的话，就有点太贵了，对吧？可是我是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收这180万当工资的话，你也不能把它当保姆使唤呀，对不对？哦，对呀。那你回家了，比如说你下午6点下班回家， 那婆婆在做饭，你就在那边躺着坐着，你好意思吗？你不得抢着干点活，是不是？吃完饭了，你不得抢着洗碗，好好表现，然后让婆婆休息一下。那老公肯定又要说了，哎呀，我妈在家看了一天孩子，要累得要死要活的啊，你回来就像个大爷似的。她老公肯定不会记得说，哎呦，老公，我们付了工资的呀，180万耶。哦，你付了工资你就真把我妈当保姆了。<笑> 哎，家庭伦理剧
1: 演起来了，就这样，演起来了。最后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给钱的也不痛快，收钱的也不痛快。
0: 让我缓一会儿，太搞笑了。哎，来听一首歌，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笑>

0: 有人就说了，这反正也比请保姆便宜哈，然后还放心，对吧？放心，嗯，这一点，你看，你要是单请一个保姆，把保姆跟孩子放在家里，你有可能会不放心。
1: 对，但是就是以我当初带孩子的经验，就我在小区带孩子玩的时候，经常在小区碰到一些保姆，很多保姆就是带孩子也在下面玩，我感觉那些保姆挺专业的，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虐待孩子的情况，当然在外面他们也不可能，可是你就感觉孩子好像跟他们还是挺亲的，然后呢，他们也很 就是给你一副就是那种很专业的保姆的形象，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很耐心，相反比妈妈们更耐心，不好意思打骂孩子，而且他们出去的时候也会给孩子带那种零食呀水果呀什么的，
0: 就准备的很周全，
1: 对，就照顾的好像挺周到的，我记得
0: 亲妈可能会丢三落四，
1: 对，亲妈就哎吃什么吃凑合就完了<笑>
0: 没有服务意识，那你想想看，保姆对你的孩子是我们对客户的态度，哎，有道理，
1: 对不对？态度更好吗？有道理。我记得当时认识一位保姆阿姨，就真的特别好。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她是一位朝鲜族阿姨。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他们家两个孩子都要跟她去中国，真的还去过一次。她带着去中国了，因为就舍不得分开。
0: 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保姆，那不是比奶奶还亲吗？
1: 好想挖墙脚啊！对，那家是不放人的。哎，这么看起来的话，要真是180万的话，您是不是有点想建议他干脆请一个专业保姆算了，再加点钱？对呀，就要请就请嘛，也不要省这几十万。反正180万都花了，也不差那几十万。<笑><笑>
0: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说，干脆请一住家保姆算了。万一哈，我是觉得说，如果250万的话，住家保姆是好像确实有点厉害哈，有点太贵。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点像钟点工保姆那样的，就我以前也见过，就早上过来，下午到下班时间你下班了，他也下班，他就回家。这样的话，虽然你辛苦一点，但是也能省几十万吧，应该。然后周末的时候好像是不上班的，那你就自己照顾孩子。那因为你完全给保姆带的话，那你自己跟孩子不是也不亲近吗？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你也有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呢，你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交给保姆，这会不会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1: 现在这种形式也挺多的，就是这种钟点工类型的，据说还有一些什么 APP，
0: 然后就是跑腿之类的，然后他也有这种看护的服务。我好像听说，是不是对于某一些夫妻就是有孩子的情况，是不是政府给一些补贴？如果你请这个钟点工保姆的话，好像政府会给一些补贴，那样的话就没那么贵了。对。
1: 就是还是有很多补贴的，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干脆就不要请婆婆来了，
0: 公公婆婆既然想有自己的生活，就让他们自己好好生活嘛，不要打扰老人家，
1: 干脆放弃哈，就不要去做这个商讨，
0: 求人不如求己。<笑>
1: 但是这整个一个回合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了。
0: 是，
1: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挺得不偿失的。
0: 对，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自然是站在这个老婆这一边的。
1: 您觉得先生是应该要理解一下妻子的立场。
0: 对，因为再说了，这孩子是妻子一个人的孩子吗？不跟你们家姓吗？对吧？忽然觉得有点冷，哎，很多男性朋友是不是突然有点被戳中了心脏啊？因为我以前就怀孕的时候，动不动就跟我老公说，哼，孩子不是跟你姓的吗？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啦不啦不啦，后来有一天终于我老公受不了了，跟我说，孩子就跟你姓，好吗？我没关系。<笑><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我让婆婆帮忙看孩子，婆婆让我开工资，开工资这个烦恼。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说婆婆太没有奉献精神，就她这个立场是不是站在中国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上这一点了？
2: 对对对，咱们好像咱们中国人的父母，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奉献精神的父母，
1: 就最没有自我的父母。
2: 对，
1: 我觉得
2: 对，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公婆，对吧，都是好像特别有奉献精神，而且他们觉得好像帮助你们这个小家，帮助年轻人好像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1: 然后像我的朋友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代独生子女比较多嘛，
2: 是，
1: 然后就他们结婚之后对方也是独生子女，他们再生一孩子，
2: 对，
1: 完了这就是两边加一块儿，我们所说的四二一家庭嘛，
2: 对，
1: 就两边就守着这一个独苗苗，这两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抢着要带孩子。
2: 对，就是他们好像也挺喜欢带孩子的，
1: 就你不把这周是我们家哈、啊，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这都能差不多都能翻脸了。
2: 对，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也是他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他们住在韩国嘛，情况特殊一点、不能每周轮，所以就是半年轮一次，就每过半年就得换、要不然的话就会生气不让我来而且他们家就是公婆，轮到公婆的时候真的特别有奉献精神，不但是人来还带着钱来
1: 这个
2: 带着人民币来，然后换成韩币，出去买东西买菜都花自己的钱，就等于给孩子倒贴生活费，然后完了走的时候再给你们留一笔，多羡慕呀、
1: 但是说实话哈，这种就是觉得私心里肯定是羡慕的，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呦，像这样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了，然后就他们就慢慢的活的就变成了为子女在活，为下一代在活，哎，这时候反而觉得哎呀，他们真是应该向韩国的父母们学学，对吧？
2: 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中和一下就好了、就是也互相帮着点儿、然后呢也不要说一心一意都扑在就是孩子的家庭上，那样的话失去自我、有的时候可能给孩子也会带来一些压力。就会
1: 这跟独生子女有没有关系呢？因为中国这边的话有好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然后韩国这边的话独生子女并不那么多，就一般子女四人家庭算是比较常见的吧，就是两口，
2: 所以
1: 两个孩子。
2: 用我妈妈的理论来说，她就是觉得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比较多，所以父母带孩子没带够韩国的父母呢带两三个孩子已经带得够够的了、
1: 有可能
2: 他就再也不想带孩子了。
1: 真有可能、
2: 我一想也是哈，
1: 有道理、
2: 挺有道理的。再加上中国的父母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一是独生子女照顾的不是那么多，第二是他们也有父母帮着照顾、所以就完全由他们自己照顾孩子的时间可能不是那么多，那他对于带孩子这件事情的憎恶也没有那么强
1: 一般像中国的父母都是完全无条件的带孩子吗？
2: 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就是中国的父母也好，中国的孩子也好，他们好像有一种共同的意识，是觉得说这个带孩子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不能光靠我自己，就是孩子自己也这么想，就觉得说你是父母你也得帮我一部分，然后父母就觉得说哦，对对对，我得帮你。所以有一些父母就万一不能带孩子的情况，比如说公婆，特别是公婆，如果觉得哎呀我不能帮你照顾孩子，或者是觉得说我可能跟儿媳妇在一块儿相处很难，你也会不太喜欢跟我一块儿住，这样的父母的话甚至会考虑说给保姆钱、那你去请保姆吧，我给你负担这个保姆钱，这样的话你不用抱怨我已经尽力了，就是如果是不想照顾孩子，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我的一种义务，我的责任。很多中国的父母和孩子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意识。
1: 像我们家的情况，因为我爸妈是和弟弟在一块住嘛，然后帮他这个看孩子，看两个孩子。但我弟弟的话，他是每年到年末的时候会给我妈下一年的生活费，一年度的。
2: 一年度？为什么是？
1: 就一次性到账。
2: 哦，这样的话看起来钱比较大，就比较开
1: 对，比
2: 心
1: 较有
2: 了。
1: 成就感吧。哦，就是日常，当然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些采购啊什么的，我的弟妹也会抢着去，然后抢着刷什么
2: 啊，
1: 的。
2: 那就是你的弟弟他们一家还是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婆媳关系，对吧？互相都很和
1: 就是
2: 谐。
1: 在经济上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账吧。然后
2: 嗯
1: 像我的爸爸的话，就是我父母就不用说了，传统的中国人父母
2: 嗯。嗯。
1: 就是使劲儿的那种倒贴。
2: 觉得说，哎呀，真的，孩子，你们太
1: 啊，
2: 苦
1: 对。
2: 了。对，我们能帮就帮，对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种。
1: 对，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父母无条件的帮忙，但其实也有很多婆媳关系。可能这个婆媳关系是不是也是从这个经济上来的？可能我们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入，
2: 对，可能我们了解的都是一些看似
1: 表
2: 很
1: 面
2: 美好
1: 的
2: 的，或
1: 和
2: 者
1: 谐
2: 是，
1: 的部
2: 对
1: 分。
2: 对，那他们，对，就是可能，虽然父母付出了，那儿媳妇还有所不满的情况也会有，
1: 就
2: 或
1: 出力不
2: 者，
1: 讨好呗，那种。
2: 对，会有吧。
1: 这你永远的差异。我们送上一首歌吧，Honey Pingo Six 带来的《입장차이》。

0: 像中国的父母的话，真的是，咱们今天说到现在哈，就是跟中国父母有关的词就是俩字儿了，奉献。
1: 对，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特别
0: 哦，
1: 是来了韩国以后，更加觉得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
0: 但是我倒是觉得哈，韩国父母的就是这种，就他们的这种享受属于自己的老后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其实挺值得咱们去学习的。
1: 对，等我们老了，我们也这样吧。反正我们可 能
0: 我们是
1: 跟
0: 那样
1: 年
0: 过
1: 轻
0: 来
1: 比
0: 的。
1: 起来，我们朝老的方向更近一些。
0: 哎，在老师周围，就有没有就是韩国的婆婆帮忙带孩子的呢？
1: 也有一些，
0: 也有。
1: 不太多，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来看的话，不是说那么长的工作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灵活。那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这样子，基本上自己能照顾一些孩子。那听说以前也有过跟婆婆一起住呀，或者是婆婆给看孩子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好像一般都会给钱耶。哦。而且我刚开始就是全职工作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嘛，所以我老公就去跟他的大姑姐商量，因为哦，不是他的大姑姐，他的姐姐，他的亲姐，我的大姑姐，因为他那个时候孩子都大了，他也不工作嘛，挺闲的，所以我们也是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想，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而且我们会给工资，不是说什么50万零用钱这样子，而且也不用每天来，就是我出去上班的那种天，可能一个星期两三天，而且孩子已经上托儿所了，就是接送那样子，所以就跟大姑姐提了一下，然后就被一口回绝了，完全就是一口回绝，没
0: 估
1: 有
0: 计
1: 商量的余地，180万也没提。
0: 就估计他是带孩子带腻歪了吧？他是不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呢？
1: 2个孩子，又回到这个问题嘛？果然还是2个孩子惹的祸嘛。但是，现在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韩国妈妈们好像有所改变了，就是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了。我记得我大姑姐有一次，她跟我说，将来她的孩子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她会去帮忙照顾，不过她没提。要多少工资？
0: 后面是重点 哎，那在于老师您看来的话，这算是一种文化差异吗？就是，不管是带还是不带，带了之后是要工资还是不要工资？这真的已经不能算是零用钱了，这差不多算是工资
1: 对，
0: 水
1: 我
0: 准
1: 觉得
0: 了。
1: 真的算是工资了，对吧？哪有那么大一笔的零用钱？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文化差异吧。在中国看来，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韩国呢，可能韩国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种。
0: 哎，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妈谈这事儿的时候，我妈当时还觉得特别的神奇，还有这茬事儿啊！我还记得我妈当时的反应是：“哇，真好！”
1: 还可以收点钱。我是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说明韩国人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和除了自己这个家以外，哪怕是一个大家，他们就有一种界限感，有一种距离感，觉得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家，但是其实你们小家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就分得比较开。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小叔子，就是我老公的亲弟弟。他们家搬到江南去了，然后我就很好奇，大家知道江南的房价，所以我就很好奇，问我老公，问我婆婆，我说妈妈，那个小叔子他们家的房子多少钱？然后我婆婆说不知道呀，我没问过。然后我就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说自己儿子房子哦，然后我说那是租的还是买的？不知道呀，是买了还是租了？就一问三不知，然后我又问我老公，我说我爸，那你知道吗？有可能不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但是兄弟之间嘛，什么都可以说的呀。我老公说，哦，我为什么问这个？没有，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也是一问三不知啊，是买的还是租的也不知道，所以我什么信息也没套到，我只是想知道江南的房价，好吗？
0: 哎，如果这要是在中国的话，兄弟之间他住的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1: 对呀，
0: 一
1: 起
0: 大
1: 码你要
0: 家子
1: 问一
0: 可能
1: 下
0: 都
1: 吧。
0: 知道。
1: 对呀，而且更神奇的是，我觉得说，哎呀，那说明你们家的关系也太淡漠了吧，对吧？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特别好。 就觉得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也感觉好像，哎呀，特别想腻在一起。那你们在一起干嘛？都不说点什么吗？
0: 啊，就不说这个，说别的啊，就在他们看来，可能这些都已经属于
1: 隐
0: 私了。隐
1: 私，对，就我说你问问，我还怂恿我老公，你问问。我老公说这有啥好问的？这怎么问呀？怎么问得出口？啊？哎，怎么问得出口？
0: 哎，其实习惯了之后，反倒是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1: 也
0: 挺好
1: 的，轻松的哈、嗯。但是也少了很多乐趣呀。
0: 那我们的乐趣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再多翻一翻哈。来休息一下，听这首苏有朋带来的《我的好心情》。

0: 大家还记得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有一个不满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既然婆婆要每个月180万的零用钱，先把我妈那500万给补上。
1: 对呀，我觉得这很公平呀，要给一起给，对吧？
0: 哦，哎，如果要是这样算，比如说真的未来请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每个月不管是给100万，还是120，还是150、180，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她是给的。但妈妈当年来的时候是一分钱都没给，虽
1: 对
0: 然未
1: 呀，
0: 来咱们可能会补上，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
1: 对，
0: 能这妈妈就已经补贴了很多了，对吧？那这时候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中韩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会不会是，哎，老是我们？

0: 我们中国这边吃亏的感觉啊。没错，就是我们太吃亏了。那怎么保持家庭和谐呢？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们很吃亏。那平时就不用说了，那你这边公婆在这边，就算他跟你要180万的工资，那你乖乖得给。 可是他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你得照顾他，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哎呦，那我来照顾你，你也给我点工资，那肯定不行的。因为韩国我觉得，特别是儿子们，特别孝顺。然后呢，他们生病的时候，什么过年过节、过生日，我们都得陪着过。然后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呢，我们的父母那么远，说实话，一年能见上一次、两次。然后父母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在身边。<笑>
1: 然后呢，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更是不用，不会在。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不在，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很吃亏。哎，但我也听朋友说哈，虽然说他给婆婆每个月付100多万的零用钱，但那钱差不多还能回来。
0: 哦，怎么回来？
1: 就是给孩子买礼物呀，然后给家里有的时候补贴家用啊什么的，有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笔钱，就不再
0: 单独开口问儿媳妇要钱了。哦，然后也有这种情况啊。那对我们好像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来看待韩国的公婆，对吧？这样的话不利于家庭和谐。
1: 我特别赞成玉老师中间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之间要是能找到一个中和点就好了。
0: 对，
1: 这样的话就中国的爸爸妈妈也能放过自己，让自己的老后过得轻松一点。韩国的父母如果能够在
0: 多生点手，多生点手，
1: 可能对子女们来讲，然后会就不那么感觉到压力太大哈。哎呦，听到这儿，真是有点担心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婆婆。
0: 不是，我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未来娶不上媳妇儿。
1: 我们努力成长为优秀的婆婆。
0: 对，
1: 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胡彦斌的《在一起》。

0: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2: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1: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3: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2: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3: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4: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5: 首尔，
4: 首尔，
6: 我来了。
7: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101.3 首尔 TBS EFM，
8: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7: 首尔我来了。
8: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
0: okay.
1: 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嗯，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10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7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实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

0: 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0: 没错，
1: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
0: 嗯，
1: 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0: 是的，
1: 性价比特别高，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0: 嗯，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
1: 嗯，
0: 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1: 哦，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0: 没错，
1: 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0: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
1: 嗯，
0: 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嗯，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1: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哎，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0: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也不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
1: 嗯，
0: 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1: 嗯，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0: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1: 好的，
0: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 Popcorn。

0: 我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很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

0: 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

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9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哎，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正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0: 子
2: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

0: 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是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嗯，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哎，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
1: 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0: 对，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1: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也有？
0: 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
1: 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已经知道剧情了。
0: 是的，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
1: 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嗯。
0: 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步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1: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
0: 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我觉得这个词就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
1: 那既然提到了参与感，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
0: 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它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 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渺小的感觉。
1: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落灰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的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错，
1: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0: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挟着往前推进。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凡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0: 是的，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 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的。
1: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1: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非常感谢。
0: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1: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来讲讲看。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0: 对，是的，
2: 是的。
1: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0: 到底有没有送到。
1: 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
2: 会跟着揪心。
1: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0: 是。
1: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
2: 对
1: 对
2: 对吧？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1: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

0: 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1: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路会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0: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炎炎夏日，大气中很容易产生高浓度臭氧，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与雾霾不同，臭氧无法用口罩阻挡，因此提前采取预防措施尤为重要。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夏季高浓度臭氧呢？
3: 首先，密切关注臭氧预警信息，减少户外活动和剧烈运动。幼儿园、学校要避开室外上课。其次，出行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应尽量减少使用机动车。最后，避免在烈日下加油，减少使用油漆、干洗剂、喷雾剂、空气清新剂等挥发性有机物。
2: 夏季臭氧集中管控期间，让我们携手共创健康生活环境吧。

0: 有生活，有人生，天涯万里情，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韩国百大企业篇哈。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跟陈立老师说，说这个咱们每期起这个企业的名字啊，为什么不能说真名？我说他们没交广告费啊。
2: 是啊，我们得呼吁一下。
1: 如果哪家企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的话，欢迎跟我们的广告部沟通，或者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也行。
2: 我们会非常努力的。
1: 咱们谈谈广告费的问题。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哪家公司。
2: 所以今天呢，还是您的意思就是咱们还是暗号继续。
1: 暗号继续。这暗号咱们先给点关键词吧。
2: 好的，先给点。哎呦，这关键词这太关键了。
1: 啊，是吧？
2: 我说完这个词可能大家马上就知道了，真的会打开家里的储物柜。金枪鱼罐头。
1: 哎呦嘿，我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2: 谁家没有啊，是吧？
1: 我们家这个基本上必备品。
2: 做点泡菜汤什么的时候必备的。所以说完这个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知道了。而且最近可能我们去超市，或者在很多朋友在网上购物嘛，都很容易买到就是新鲜的金枪鱼或者三文鱼。
1: 对。
2: 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
1: 比以前方便多了。
2: 对，
1: 但是这家企业真的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他们这罐头哈，特别是在以前储存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哈，我们来看看这家集团的创始人吧。
2: 好的啊，因为这家集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介绍一下。
1: 暗号对了吗？
2: 暗号就给大家直接介绍一下。这二号呢叫什么呢？叫东东吧。
1: 东东。
2: 东东。因为他们是一个远航的公司嘛。
1: 哎呦，这名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大家很多朋友觉得是一家食品公司。其实在这个为数不多的食品企业中已经算是龙头了。而且这家企业其实我们要讲金枪鱼罐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处于东亚的韩国跟周边的国家，比如我们说那个中国日本相比，它的金枪鱼罐头的消费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个贡献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东东做出来的。那咱们就介绍一下他的创始人。他创始人呢叫金在哲。那么金在哲呢，其实他有一个就是怎么，他是一个出生在1935年出生在全罗南道的康金郡。康金郡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读的是康金农业高中。那毕业之后呢，其实他已经获得了就是能够拿到奖学金进入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大家想想那个时代哈，读大学的人这样的精英已经就是很少其实，而且还是放弃了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釜山的水产大学。当时的名字哈，也就是今天的福庆大学。那么他选择的是鱼类学专业。
1: 看来是真爱。
2: 对啊，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的一句话哈，觉得这个海洋是一个更远阔的更广阔的天空。对，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可以去探索。所以他就觉得我要选择海洋，然后呢就转到了福庆大学。那么他和海洋的缘分可能就这样开始的。然后呢在1957年的时候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很多的同学们选择的道路，因为当时57年的时候 ,50 年代韩国的大学生真的还是凤毛麟角的时候程度。所以说呢，大家基本上选择工作的时候都更喜欢选择在政府机关，
1: 对，
2: 或者是说从教。
1: 那时候竞争力很高的他们。
2: 对呀。就在办公室里边的这种白领的舒适的工作。
1: 文职。
2: 对。但是他呢就是决定我要去远洋船上工作。所以当时他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远洋船呢，但是其实远洋船咱们可以回忆一下50年代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呢，韩国的远洋业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就是韩国的女大学生们的一个理想的老公的职业。是远洋船员。
1: 理想老公的。
2: 50年代还没有啊。在韩国有个就是他用的是英文嘛，叫那个 Model Rose。 马兜肉丝是特别理想的老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六七年代的时候的他们的这个收入高，远洋船，因为远洋船很重要的就是它捕获的鱼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国内消费的，因为都捕获的是大型的，比如说金枪鱼这种大型的鱼种，但当时韩国人是不吃金枪鱼的，所以都是出口创汇的。一说到出口创汇，其实六十年代的时候能够出口创汇的这样的产业并不多，所以说他们的工资 是非常高的，就当时呢，在60年代的时候，就是韩国的人均的 GDP 才100美元，但是呢，远洋的船员的月薪就是100美元，一个月赚着一年的钱了，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远洋船业还没有开始，其实 是刚刚开始，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远洋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辛苦，一直漂泊在海上，而且都是很就是体力劳动，对，体力劳动。另外呢，就是说危险不说哈，那个一出海就要好几个月啊，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
1: 不着家嘛。
2: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工作大学生们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呢，金在哲就拼了命，我一定要去远洋船上工作。
1: 所以呢，当时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大学里边哈，那么有一个特别成了，就成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就是脑子不正常的年轻人。就那时候可能大家都是想有份稳定工作，但是他就向往大海。对，向往大海哦。所以正好这个时候，1957年呢，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这个船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哈，它叫靳南号。
2: 靳南号是当时的总统给起的名字，就为了希望韩国能够奔向南端，大海的南端，所以叫靳南号。那么这个靳南号呢，他就是说，他想到这靳南号上工作，所以他找到船长，然后呢说，哎，我要要求他船上工作。但是他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虽然说你是大学毕业，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其实当时的这个船员 并不需要高学历，反正是做辛苦的活嘛，他觉得不需要，是体力活，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接纳过这种就是高学历的船员，然后这个船长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金在哲是，你
1: 佛太大了，
2: 对，不停的请求，哎，我一定要在这工作，而且说了什么呢，我不要工资，我白干，不要工资。而且呢，他甚至就是写下了一个，就在海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故，就是无论我受伤呀，还有什么样的事故，我 个人都承担责任，写了个保证书，绝对不牵连你，写了这个保证书之后才成为了远洋船上的一个实习船员，负担工资嘛。所以呢，这个靳南号它捕鱼的地方呢，我们刚才说靳南嘛，真的就是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因为它竞争的这个对象呢，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远洋船，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船本身其实是买来的旧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人有经验，就大家都是缺乏远洋捕鱼的经验，捕到的这个很多鱼捕到了， 然后船员们发现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鱼，这时候他是不是发挥作用了？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学的也只是说一些就是鱼类学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没有真正的就是说通过实践检验过，所以呢，他也是一样，他也不认识。但是呢，当这个大型的渔船是因为他这个载鱼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有经验的渔船呢就会留下售价高的有价值的鱼，然后呢把售价低的鱼就都放生掉， 这样才能提高这个捕鱼的效率，增加每次出海的收入。所以呢，这个金在哲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托在日本的朋友，他买来了介绍远洋鱼种的书，他也不会说日语，所以他就一边翻字典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海上认鱼。 他们抓到什么就开始认。
1: 所以你看，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2: 对，
1: 我们送上这首歌吧，Polar Cord带来的 I Don't Want to Wait。

0: 那他这样认真好学，在远洋船上，然后还去就是辨别一些不知道的这些鱼类等等，这升职应该快吧？啊，对啊，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就是每天他会把他在他们船上捕捉出来的这个鱼的种类、时间和量都记录下来。
1: 哦，这个在当时，因为当时是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一些先进的设备，
0: 这是大数据啊。
1: 对，这就是他积累的大数据。所以呢，这份记录就成了当年这个经验技术都短缺的不发达时期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明年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鱼就是从这儿经过，我可以抓很多这样的鱼。所以呢，他这个坚持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还像您说的学习的这种能力， 就让他在很多人中崭露了头角，所以在这个1960年，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1957年上船， 3年之后他就凭借着过硬的这个捕鱼的本领，他高速晋升成了晋南号，我们刚才讲晋南号的二号船，韩国又增加了一条船，二号船的船长，就之前是一号船，对，他登的是第一艘嘛，二号船的时候他就直接是船长了，
0: 对，这个时候他只有27岁。
1: 所以27岁非常年轻有为啊，27岁的时候升了船长，然后呢开始就是在远洋的捕鱼领域就开始更崭露头角。然后呢他的船就是他带领的这个船总是能捕到最多最有价值的就是最贵的鱼，而且他捕的金枪鱼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不仅是韩国哈，在海外 也是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金枪鱼王，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美誉啊。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就是他们一直我们讲过，他们一直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附近这个就是捕鱼嘛。然后呢在1963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金枪鱼罐头的巨头企业，
0: 是S，Star什么什么，很有名的一家企业啊。那么他们在这个萨摩亚岛上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加工厂。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哦，金枪鱼还能这样生产，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这种加工厂，然后把这些他捕到的金枪鱼变成一盒盒的罐头，一鱼保管，方便运输的罐头，运往各个国家。这个让他是大开眼界啊。然后讲到这个金在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就是创业故事或整个的故事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有一个倒挂的世界地图的故事。就是说在他的房间里总是有一个倒挂的 世界地图，他把世界地图倒过来，为什么要倒过来呢？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正看这个世界地图，韩半岛呢，其实就是在欧亚大陆东边的那个边缘地带，是可能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你要把这个地图倒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韩半岛是在欧亚大陆进入一个广，这个广袤的太平洋的一个入海口，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改变了他的思维，他觉得这个大海 能够给他更多更多的财富，给他更多的成功。所以1969年 他就投入了1000万韩元， 然后跟三个一起工作的船员，他们一起创立了今天的东东，东东产业。那么在60年代末呢，他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就是当时日本经济复苏，然后呢日本的金枪鱼消费大增，所以呢他的就是说他可以，他能够得到一笔资助，这个资金还借款，这个借款呢是从日本的一家金融公司借到了37万美元，然后用这借来的钱他买了那个东东的31号和33号两艘很有名的远洋船。那为什么说这个借款的事情很有名呢？就是他跟这个金融公司，日本的金融公司借款的时候呀，就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担保，也没有银行的抵押，
1: 什么也没有，就凭他这个人，就凭金枪鱼之王，我是金在哲，我是金枪鱼王，就凭借这种他的信用或者对他的信任，他就借到了37万美元的当时是巨款。然后还款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用他捉，用他捕到的金枪鱼，对，用鱼还钱啊。所以说可以说他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领域中是非常有名了。 然后他买到这两条船呢，就是因为这两条船呢其实31号呢就是韩国的第一条，它叫母子式的渔船，就这个船呢它排水量是500吨的这个母船，然后搭载了20吨的子船，然后当时这个有31号这条深海渔船，它这一条船就实现了120万美元的出口。
2: 嗯，
1: 哦，所以说当时在韩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 嗯，
1: 然后接着呢，他这个东东的船呢又进入了库页岛海域，然后呢进入了印度洋海域捕鱼。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呢，他把捕鱼的海域扩展到了北太平洋和大西洋。
2: 嗯，
1: 哦，所以这个大海真的是慢慢让他征服了。
2: 嗯，
1: 接下来呢就是说日本在70年代的它的经济是高速发展、
2: 嗯、
1: 那么高速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名的，很多朋友可能很喜欢吃旋转寿司。
2: 嗯，
1: 因为旋转寿司出现之后迅速发展。
2: 嗯，
1: 所以在旋转寿司餐厅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金枪鱼，金枪鱼寿司。所以说这个对金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是寿司嘛。然后

0: 金载哲这个时候就更换了一个可以就是在能够低温冷藏这个鱼金枪鱼的渔船。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就是他的营销的一个神话，就是说他不经过任何的其他的渠道就直接把这个鱼送到日本海域、
1: 嗯、
0: 送到他的买家手里。
1: 哦、
0: 嗯、那么这种方式呢既保证了金枪鱼的新鲜度，
1: 是，
0: 然后另外呢也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1: 嗯，
0: 所以在公司成立的第四年，也就是1973年的时候呢，他们也面临着就是说石油危机。
1: 嗯，
0: 石油危机的时候呢这个油价是飙升的。
1: 对，
0: 所以说这高额的石油成本呢让这种深海捕鱼的企业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也是他的企业家的 DNA 发挥的作用哈、嗯、在这个关键时候他反而在投资。
1: 哦，
0: 他收购了就是金枪鱼围网的渔船，因为其他的企业是撑不住、
1: 嗯、
0: 开始卖自己的资产。那他趁这个机会收购了渔船，有了这种围网渔船的捕捞的话，就是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捕获更多的鱼、
1: 嗯嗯、
0: 也为东东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哈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投资，开辟了一个更大的渔场、
1: 嗯
0: 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东东就成为了韩国最大的渔业的公司。
1: 哎呦，还真是那一时期的话基本上不光是金枪鱼王了，我觉得他都差不多算是韩国的海上之王了。
0: 对，就是如此。
1: 送上这首歌吧，Handel带来的 Zadok the Prie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我们今天跟陈丽老师啊，说到这家远洋捕捞东东公司，还提到他们家的罐头，我就在想，哎，在当年石油危机的时候，很多渔业公司他们都选择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资产啊，他买了很多。那你说他这个捕捞上来那么多鱼，那时候经济又不是特别好，他这鱼怎么弄啊？
2: 这确实如此，也是当时金载哲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鱼越捕越多，以前的销路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生鱼片。但是其实生鱼片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就想到，哎，那我应该除了这个生鱼片的市场之外，我要开发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我们前面给大家的一个铺垫哈，就是在这个萨摩亚岛上的那个美国的罐头厂。所以他把他
1: 的
2: 鱼卖到了这家罐头厂。获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客户。
1: 这还就地卖是吗？
2: 对，
1: 省了邮费了。
2: 对哈，卖过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呢还有一个特点哈，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所以说呢，在就是说他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的能力，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了13周的一个高管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上他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这个教授讲了什么呢？讲了金枪鱼。讲的是他只是偶然的提了一个调研的结果。又说的就是在人均 GDP 达到$2000的时候，金枪鱼消费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他提到这句话之后，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在下面听课的金载哲就觉得，诶，那这8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800。
1: 快了。
2: 快了，对。所以他马上想到，诶，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金枪鱼卖回我的祖国呀。就是所以呢，他
1: 给老外销。
2: 对，他有了这个一个新的想法之后呢，他的在1981年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东东食品。然后呢，开始向综合食品行业发展。所以1982年的时候，我们今天家里都有的这个第一盒的金枪鱼的罐头就正式上市了。但是呢，其实任何的新鲜事物

0: 物都是很难起步的，其实，所以当时在韩国的金枪鱼罐头只是新鲜食物，因为韩国当时只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宫崎宫崎罐头，最近可能有啊，我们中文可能叫竹刀鱼罐头，但是呢，对这个金枪鱼不熟悉，所以说东东呢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甚至他们开发了一个新菜，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家家都吃的。<笑>
1: 金枪鱼泡菜吗？对，就是他们开发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因为受开始受到就是韩国人的喜爱嘛，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这个在韩国非常有名的海某和东某这两家公司也开始生产金枪鱼罐头。 所以1983年是金枪鱼元年。然后呢，那个其实这个东东呢，他们采用的是高端路线， 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 他们就推出了今天也有的 中秋节的礼盒，现在也有这礼盒，所以现在也是成为了韩国人就是送礼的一个选择吧。那么在1985年呢，他们成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5%，将所有的竞争对手远远的甩到了后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啊，这是他的第一个成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哈佛的课程给他的第二个机会呢，就是让他迈进了金融业。
0: 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用花了80多亿的韩元，收购了当时的这个韩某证券。这韩某证券，它这手笔也够大的啊！
1: 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嘛，所以真的是给他们开了一扇新的门。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东东成为了一个集团成立。然后我们说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蛇吞大象的故事。
0: 他吞了谁呀？
1: 他吞了他卖鱼的家，那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公司吗？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嘛，所以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金枪鱼罐头这家公司，S公司也危机了。他的母公司发生了问题，母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其实母公司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德尔什么公司，卖那个水果罐头。
0: 特别有名的那个那家公司，它是它的美国公司，是它的那个母公司。那么就是它因为资金周转困难，它就只能出手这家这个金枪鱼罐头公司。所以金枪鱼罐头公司就成为了近在者手中的，从卖家一跃成为了主人。
1: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蛇吞了大象。然后呢，在它的这个成功的经营之下呢，那么这家罐头厂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所以收购半年之后就成功的扭亏为盈。 然后呢，现在呢，他已经成为东东集团中利润贡献最大的一家子公司。另外呢，就是可以他的海外的业务呢，还有就是在11年的时候，他收购了非洲最大的鱼罐头企业。这个手真的很远，非洲市场也占领了。然后在14年呢，又收购了美国的包装材料企业。
0: 所以在包装材料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会给大家介绍哈，在包装材料企业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主打方向，
1: 对，所以现在就开始二代要接班了。
0: 二代，对，三几年出生人士，现在差不多这年事已高，然后。
1: 哎，现在二代还没有交接哈。哦，二代已经交接了，所以这个二代呢，就是他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那么大儿子是叫金南球，小儿子叫金南婷，但是他选择了接班人是小儿子。因为大儿子呢，就是说他的志向呢在金融。大儿子是在他是1963年生人。 然后呢，他就是说在那个也是高丽大学毕业之后，高丽大学的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到日本攻读了经营学的硕士。然后呢，1991年呢，他回国，回国之后呢，他就进入刚才我们介绍的韩某证券。这第一步就迈出了证券的一步。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这个东东的金融部门的代表理事。然后在2003年呢，开始分家，分家成功。
0: 脱离了东东集团，然后2005年的时候，他收购了韩国某某证券，特别有名的这家证券公司，然后成立了这个韩国投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那么现在呢，他是在这个投资金融领域是非常响当当的一号人物。所以说不仅仅说是这个因为得到父亲的财产，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经营能力也受到了金融领域的认可。
1: 另外呢，他的小儿子是1973年出生。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就是他是从大学毕业就直接进入东东的金枪鱼罐头工厂当一线工人。然后又去了这个业务最大的他们的清凉里织部当销售员，可以说是从底层干起。 然后积累了一些这个工作经验之后。

0: 后呢，就去美国读了经营学的硕士。回来之后呢，开始进入东东的这个经营支援室。然后呢，在08年他们收购这个美国罐头厂之后，他就开始担任这家罐头厂的 CEO。然后14年呢，他开始担任这个东东集团的副会长。在他的带领下呢，其实东东呢，在14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他一共投资了10万亿韩元，收购了9家公司。
1: 大手笔的买卖，
0: 对，大手笔啊、也奠定了今天公司的四大业务架构。
1: 这个买买买跟我们平常说的买买可不一样。
0: 对，
1: 人家是买公司买买买，
0: 是大买呀、
1: 啊。是，这家公司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介绍内容当中已经差不多都有体现了哈。
0: 对，
1: 他又捕鱼，然后呢又做罐头，然后还开发就是整个这个什么呀，就是其他很多的领域，这好像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好像没有不涉及到的感觉，就只是在罐头这个领域的话，已经是就不需要依靠别人。
0: 对对，其实我们说这四大架构，其实给大家简单说的话，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是捕鱼，但是呢，他们的一个新发展呢，是从捕鱼开始往养鱼的方向走。
1: 现在养金枪鱼也能养吗？
0: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金枪鱼的已经很难养，但是三文鱼的消费在韩国是增速非常快的一个领域，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就是江原道的养养地区，已经设立了就是大规模的一个三文鱼的养殖场。这养殖场呢是在2024年就会正式的投产，然后呢，这个养殖场是他们和挪威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初创企业一起合资建立的，所以在2024年开始，我们就可以吃到韩国产的三文鱼。所以呢，就是从捕鱼呢，它已经是韩国老大了。从捕鱼呢，它开始慢慢的移到这个养鱼这个领域。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食品。食品领域它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其实食品领域呢，他们就是说也进入了这个推出了代餐品牌，其实他家很有名的，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东东的，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韩国盘餐的一个网站，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网站，
1: 我还不知道，但听您说完之后，忽然
0: 分享
1: 一下，
0: 对，特别有名的，因为这个盘餐是家庭必备的，而且它也是凌晨配送，可以送到你的家里，
1: 这个。
0: 另外呢，它也进入了这个宠物食品的领域，大家想想，进入宠物食品领域肯定是最简单的，鱼嘛。卖的是那个猫的食品，
1: 猫爱吃鱼，
0: 对，所以14年他也推出了这个猫的这个宠物食品啊，然后呢猫罐头啊，然后在18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宠物狗的食品，所以在这个领域呢他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就是说深挖这个领域的需求，也已经进入，他在11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所以现在中国的消费者也已经能够吃到他们的金枪鱼罐头，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海苔，素食粥也都进入中国市场。
1: 是，这个真的是大手笔哈，我觉得这只是排到50，还真是有点对不起他这个发力啊。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从昌西带来的卡纳达拉。

0: 咱们刚刚提到说这家公司东东，他们现在是四大架构，我们才说了一半。
1: 对啊，其实他们呢，还有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包装。像您刚才讲到，是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求别人了。对，
2: 不依靠别人，自己都内部解决了。哦，所以他们的这个，其实他在14年到20年收购的这个很多公司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就是包装产品的公司。
1: 那这个包装产品呢，包括我们说金枪鱼的包装，这本身他们自己就有了啊。然后另外他收购的公司呢，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家瓶子，饮料罐、饮料瓶的包装公司，现在是韩国最大的。所以这家公司呢，目前也开始投入就是新的，就是新产品、新环境的产品。然后除了包装之外呢，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说流通的领域，他们现在开始发力线上。
2: 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这个盘餐的卖这个家庭配菜的这个领域呢，他们做的是主打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1: O2O 的形式。所以呢，在线下呢已经铺了300多家店，然后呢线上呢已经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这个知名度。
0: 所以说呢，线上线下相结合，完成这个配送的全过程。他们在努努力，我觉得一般消费者家里的厨房就形同虚设了，
1: 基本上就没有了，估计不用厨房，就是个摆设而已。对对，
0: 能烧个水就可以了，冲个咖啡。所以说他的这个小儿子在2019年呢，就是金在哲退居二线之后呢，金南亭正式的接班了，就他父亲的这个岗位。那现在这家公司
1: 他在求职市场上应该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哈。对，他们的企业文化呢？因为就是其实小儿子接班了嘛，那个父亲呢，就是金在哲的时期呢，是以重视人才而著称的。因为其实他有一次在接受采访，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他进入金融领域，1982年他收购这家 这个金融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在韩国这些精英的人才都在证券或者金融业，他希望能够更多的收揽人才。所以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一个重视程度。然后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呢，以什么而著称呢？就是以亲和力而著称。因为他跟其他的就是二代可能有点不一样，就他接班的这个过程在韩国很有名，大家说是乌龟式接班。我就直接翻译了，韩国人叫乌龟式接班。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接班的速度非常慢，一点点的。对对，在二代中应该是最慢的了，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我们刚才讲过，他 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甚至在生产一线，在关渡厂工作过，所以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在东东集团内部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原来是家里的二公子。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慢慢慢慢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19年 这个正式接班的时候，他这个父亲退位，正式接班的时候呢，他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企业的各个领域的这些业务。所以呢，另外呢，很有名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企业内部对平职员，一般的职员，跟他们的关系也可以很和睦的相处，完全没有架子。所以这个企业整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在金南亭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文化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年轻，而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文化。
0: 73年出生人的话，他本人也确实是很年轻。对，
1: 他也很年轻。所以他的思想思维方式也是很年轻的。就是想到之前我们在介绍二代的时候，一般都说昨天还是什么的，然后没过几天，没过一阵子，然后突然就跳到了什么什么位置。对，都是高速升职嘛，火箭升职。对对。那相比较而言，网友们用的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那这家公司就他们在招聘的
0: 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
1: 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四个标准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因为金在哲最重视的就是信誉，诚实，信誉。对，这也是他能够用自己的信用贷款，应该借款借到$370万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第二个呢，是享受工作的人才。得喜欢他。对，必须要喜欢。以及像他就做那个实习船员的时候，连工资都不拿，高材生。就是为了爱好，因为爱好。然后第三个呢，是追求创新的人才。因为其实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在现在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时代，
0: 不能创新这个企业将面临的就是死亡。对哦，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向着目标全身心投入，然后另外呢要善于和他人合作的这样的人才。嗯，是。那这家公司他追求的思想行为端正，享受工作，追求创新，特别是读到享受工作，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在想，哎，你要求享受工作，是不是希望我能够拿着有人装配，然后就可以努力工作？
1: 是不记得是大企业集团嘛，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大企业集团中肯定是中等偏下，但是在流通和食品行业来看的还是可以的。他们的福利待遇应该不错吧？
0: 福利待遇都还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福利待遇的。所以据说呢，他们是有这个每年他们可以就是买他们公司的产品，可以得到这个打折的优惠的。嗯，是，想想看，谁家还不需要调点儿、备点儿金枪鱼什么其他各种罐头类的哈。那如果要是想要在这家公司就职，就他们是不是也是这种春招啊、秋招啊之类的，有吗？哦，所以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调查哈，咱调查的时候发现哈，他就是说除了这个有经验的职员之外，我们招聘新职员的时候，新职员的时候呢，他们今年提供的都是实习生岗位。哦，但是这个实习生岗位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说的这种能够转换成正式员工，可以转正的。嗯，这样的岗位。那么这个岗位呢，他今年四月份的时候进行了招聘。嗯，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估计今年下半年还会有这样的就是说实习转正的岗位
1: 最近大家可能如果是特别喜欢吃的朋友、嗯、我们的吃货朋友或者美食家朋友们就会发现，其实他现在推出的比如说最近这个月上市的乳制品、嗯、乳制品中就有这种、哎、就是把这个新鲜的水果放到乳制品中、嗯、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乳制品可以成为代餐品、
0: oh.
1: 哦，可以让更多的女性朋友们、嗯哦、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减肥，达到减肥的目的、oh. 然后另外他们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饮料的产品、
0: 嗯
1: 哦、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金南亭会长在他当会长之后他设定的一个新的目标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

0: 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没出来具体概念哈。
1: 对对，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呢就可以成为代替加附近的，像您说的一种这种那个无人贩卖机的这种方式。
0: 要什么厨房？非常感谢陈丽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脑洞。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1: 好，下期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박진원 김필 带来的걱정 말아요 그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您好。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呦，我怎么觉得今天这烦心事儿是不是好多从中国来的

0: 媳妇儿们可能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经历吧。嗯，大家来听一听，是什么烦心事儿。他说我是中国人，老公是韩国人，娃刚满周岁，我想复工，不然这就可能要一直休下去了。那刚生完孩子，我妈从中国来照顾了我们三个月，去年年底回国了。<笑> 那去年年底又刚好赶上疫情，所以今年就来不了了，来不了了。妈妈走了之后，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能搞定，就只是找了一个哈一周来三次的阿姨帮忙打扫打扫卫生，做点小菜啊之类的，一个月也就是60万，没什么经济负担，我自己也比较轻松。但是想着现在这要复工了呀，刚满周岁的孩子现在这也成问题了呀，像我这样的情况一般都会找这种住家的阿姨， 一个月大概250万韩币，但我们现在这经济条件也负担不起啊。于是我就想想看，哎，我这公婆住在仁川，公公去年刚退休，老两口身体健康，哎，他们现在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哈，哎，是不是可以请婆婆来帮忙带带孩子？我想着老两口闲着也是闲着，来我这儿看看孩子，我每个月给他们50万 的零用钱，这多好的事儿啊！但没想到老公跟婆婆沟通完了之后啊，老公跟我说，爸妈有自己的生活，不想带孩子，咱们要是想让老人带哈，就每个月给咱妈180万韩元的辛苦费，没准儿还能说动。 我这一听就火冒三丈啊，180万，虽然老公说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一定是婆婆提出来的。我说，那你先把我妈那500万先给我拿出来啊，这太没有奉献精神了。你妈以为她儿子是什么老板吗？老公也理直气壮的呀，哎，那也比请阿姨便宜啊。<笑> 还放心，我们俩就越吵越凶，也没个结果。虽然我们没有每个月给公婆零用钱孝敬他们，但逢年过节、生日什么的，从没落下过呀。反而是我爸妈，只有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才给一次。现在我们有困难，我妈离得又那么远，还满心欢喜的跑过来帮我们带了三个月。婆婆离这么近，却一副这个就是漠视不管的样子嘛？难道
1: 儿子不是他亲的，孙子不是亲孙子吗？我真想不通。咱们俩这个为什么会心的笑了，
0: 来了一场家庭伦理剧的感觉哈。
1: 婆媳大战要开始了吗？于老师的孩子谁带的呢？
2: 我自己带，然后啊，就是基本上2岁以前是完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带，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人，因为我老公也没插过手。他那会儿就是单位特别远嘛，所以他每天早上<笑> 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起床，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所以
0: 没见过孩子。
1: 对，就是他见的孩子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在熟睡中的婴儿，
0: 睡着的都是天使。
1: 对，都是见着的天使，恶魔都在我这儿。我就一天24小时等于是我一个人看嘛，看了2年大概，所以我就死也不能要二胎。<笑><笑>
0: 哦，那个时候婆婆也没有帮忙带哈。婆婆真的几乎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大概一年会出现过那么一两次，而且是来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全家去外面吃饭，好像就是那种来聚餐的感觉。啊，就是来了就出去吃饭。对。
1: 在家待的时间可能也没超过几个小时这样。对，基本上是很少。对，很短的时间，然后他有一次来我们家，我也没有时间打扫嘛，他去上了个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在客厅的时候一脚踩上一个塑料袋，我们家太脏了，满地都是什么塑料袋啦垃圾之类的，
0: 所以更不想来了哈，有可能。
1: 对，更不想来。
0: 那孩子的话您的妈妈有没有帮忙带呢？
1: 我妈妈是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来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她也是回去了，
0: 就是照顾月子吗？
1: 对，照顾月子。然后，但是后来我不是读博士吗？读博士的时候，其实是我爸爸来了。我爸爸大概来了2年左右，就是我每次开学 的时候，我爸爸就过来上班，我放假呢，爸爸也回去休假，就这样2年，很厉害吧？
0: 特别厉害，
1: 哦，
0: 叔叔特别厉害，
1: 对，一个小老头，语言也不通，然后呢，各种不习惯，但是他还是真的是熬过。

0: 来了，熬了2年。
1: 爸爸那时候没有诉苦吗？
0: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爸爸们一般话都比较少嘛。
1: 那问题，孩子跟姥爷能玩得来吗？
0: 对，其实但是那会儿就是因为已经过了2岁，所以能上托儿所，所以呢爸爸就会负责，我爸爸孩子的外公就会把他送到托儿所，然后下午再接他回来，然后
1: 负责接送。
0: 对，因为是博士，也不是说整天都在外边，所以就时间上还好。
1: 哦，
0: 但是爸爸会给我们做很好吃的饭菜，给我儿子做一个小孩吃的，给我们大人做大人吃的，那会儿觉得好幸福。
1: 哇，现在就觉得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0: 对，
1: 爸爸可能
0: 不觉得这是美好的回忆。
1: 对爸爸来讲，那个时候也是来不来，他估计也挺纠结。但来了是，哦，算了，我就不说了，因为对爸爸来讲，说不定也是一段心酸往事呢。
0: 对，
1: 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张学友、郑中基带来的《左右为难》。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他本来是想要给婆婆每个月50万的生活这个零用钱。对，我觉得也不错呀，对吧？先生是说你这付180万估计还能商量商量。那我就想问了，当时爸爸就外公在帮您带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什么辛苦费啊、零用钱之类的呢？<笑>
1: 哪有呀，根本就没有，就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对吧？我们中国的父母一般给看孩子好像都不提什么辛苦费，甚至有很多父母就恨不得再倒贴一点给你。不是恨不得倒贴，我爸妈就得倒贴。对吧？就是在我们就很多父母，中国的父母的眼里好像都觉得孩子们过得太困难了，然后我们能不能给他们点什么，就根本不指望说他们给我们什么。<笑> 那会儿特别是我还在读博士，然后我们家等于就老公一个人工作嘛，我也没有什么工资，所以真的是爸爸平时省吃俭用出去买菜，我们他一个小老头都不会说韩语，但是他能准确找到我们家方圆5公里以内哪家菜最便宜，哪家肉最便宜，他全能找着，就为了给我们省钱。
0: 我天哪，
1: 真的太伟大了，太厉害了。嗯，对，说的我都要哭了。<笑>
0: 真是不远万里来到外国，
1: 对，
0: 然后给女儿做饭。那么准确，他经常跟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一家店的西红柿哈，5个只要2000块。我说爸，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都知道。哎，但是哈，就是像韩国这种情况，我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婆婆现在在帮忙带哈，就他说这个50万生活费零用钱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的是，哎，这好像确实是有点少，会不会因为我那个朋友每个月现在在付的是120万好像是。<笑>
1: 哦，是吗？原来是我比较不懂行情。我以为就是说啊，给一些生活费、一些辛苦费，然后就好像一片心意嘛，意思意思就是没有想过说哦，原来要到120万、180万。
0: 然后我还有认识的有一位朋友，就他说的，就有一个例子是女儿，就是女儿给妈妈，就是她的亲妈妈。 他的亲妈妈，然后来，也是韩国人吗？啊，对，来帮他带孩子，每个月付的是100万，然后给妈妈。看样子180万左右是正常行情，比较合理的价格，对吧？那这位朋友他说的180万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点贵？可不可以讨价还价一下？就跟这个250万比起来是便宜了不少。
1: 那老公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哈，那就是还便宜点，那还放心，至少不会虐待
0: 带孩子吧，自己亲孙子是不是？
1: 对，所以如果要是这个真的是这180万按工资来算的话，确实好像是不贵，按工资来算。但是如果说是给父母的按零用钱的话，就有点太贵了，对吧？可是我是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收这180万当工资的话，你也不能把他当保姆使唤呀，对不对？哦，对呀。那你回家了，比如说你下午6点下班回家， 那婆婆在做饭，你就在那边躺着坐着，你好意思吗？你不得抢着干点活是不是？吃完饭了，你不得抢着洗碗，好好表现，然后让婆婆休息一下。那老公肯定又要说了，哎呀，我妈在家看了一天孩子，要累得要死要活的啊，你回来就像个大爷似的。他老公肯定不会记得说，哎呦，老公，我们付了工资的呀，180万耶。哦，你付了工资，你就真把我妈当保姆了。<笑>
0: 哎，家庭伦理剧
1: 演起来了，就这样
0: 起来了，
1: 最后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给钱的也不痛快，收钱的也不痛快。
0: 你让我缓一会儿，太搞笑了。来听一首歌，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笑>

0: 有人就说了，这反正也比请保姆便宜哈，然后还放心，放心，对吧？嗯，这一点，你看，你要是单请一个保姆，把保姆跟孩子放在家里，你有可能会不放心。
1: 对，但是就是以我当初带孩子的经验，就我在小区带孩子玩的时候，经常在小区碰到一些保姆，很多保姆就是带孩子也在下面玩，我感觉那些保姆挺专业的，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虐待孩子的情况，当然在外面他们也不可能，可是你就感觉孩子好像跟他们还是挺亲的，然后呢，他们也很 就是给你一副就是那种很专业的保姆的形象，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很耐心，相反比妈妈们更耐心，不好意思打骂孩子，而且他们出去的时候也会给孩子带那种零食呀水果呀什么的，
0: 就准备

0: 备的很周全，
1: 对，就照顾的好像挺周到的。我记得
0: 可能会丢三落四，
1: 对，亲妈就哎吃什么吃，凑合就完了，
0: 没有服务意识。
1: 那你想想看，保姆对你的孩子，是我们对客户的态度。
0: 哎，有道理，
1: 那不得态度更好吗？
0: 有道理。
1: 我记得当时认识一位保姆阿姨，就真的特别好。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她是一位朝鲜族阿姨。
0: 嗯，
1: 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他们家两个孩子都要跟她去中国，真的还去过一次。她带着去中国了，因为就舍不得分开。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保姆，那不是比奶奶还亲吗？
0: 好想挖墙脚啊！
1: 对，那一家是不放人的。
0: 哎，这么看起来的话，要真是180万的话，您是不是有点想建议他干脆请一个专业保姆算了，再加点钱？
1: 对呀，就要请就请嘛，也不要省这几十万，反正180万都花了，也不差那几十万。
0: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说，干脆请一住家保姆算了？
1: 万一哈，我是觉得说，如果250万的话，住家保姆是好像确实有点厉害哈，有点太贵。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点像钟点工保姆那样的？就我以前也见过，就早上过来，下午到下班时间你下班了，他也下班，他就回家。这样的话，虽然你辛苦一点，但是也能省几十万吧，应该。然后周末的时候好像是不上班的，
0: 对，
1: 那你就自己照顾孩子。那因为你完全给保姆带的话，那你自己跟孩子不是也不亲近吗？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你也有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呢，你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交给保姆。这会不会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嗯，现在这种形式也挺多的，就是这种钟点工类型的，
1: 是、
0: 据说还有一些什么 APP， 然后就是跑腿之类的，然后他也有这种
1: 对
0: 看护的服务。
1: 我好像听说，是不是对于某一些夫妻就是有孩子的情况，是不是政府给一些补贴？
0: 啊、对，
1: 如果你请这个钟点工保姆的话，好像政府会给一些补贴，那样的话就没那么贵了。
0: 对，
1: 嗯，
0: 就是
1: 可以
0: 还是有很多补贴的，
1: 对，
0: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干脆就不要请婆婆来了。
1: 公公婆婆既然想有自己的生活，就让他们自己好好生活嘛，不要打扰老人家，
0: 干脆放弃哈，
1: 对，
0: 就不要去做这个商讨，
1: 求人不如求己。
0: 哎，但是这整个一个回合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挺得不偿失的。
1: 对，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自然是站在这个老婆这一边的。
0: 您觉得先生是应该要理解一下妻子的立场？
1: 对，因为再说了，这孩子是妻子一个人的孩子吗？不跟你们家姓吗？对吧？
0: 忽然觉得有点冷。哎，哎，很多男性朋友是不是突然有点被戳中了心脏啊？
1: 因为我以前就怀孕的时候，动不动就跟我老公说：“哼，孩子不是跟你姓的吗？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啦不啦不啦。后来有一天，终于我老公受不了了，跟我说：“孩子就跟你姓好吗？我没关系。
0: ”哎，这个可以有，不行，两位再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1: 转移一下话，转移一下阵线。
0: 是，那咱们先来缓一缓劲儿，听一觉带来的《摩高普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我让婆婆帮忙看孩子，婆婆让我开工资，开工资这个烦恼。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说婆婆太没有奉献精神，就她这个立场是不是站在中国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上这一点了？
1: 对对对，咱们好像咱们中国人的父母，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奉献精神的父母，
0: 就最没有自我的父母。
1: 对对，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公婆，对吧，都是好像特别有奉献精神，而且他们觉得好像帮助你们这个小家，帮助年轻人好像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0: 然后像我的朋友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代独生子女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就他们结婚之后对方也是独生子女，他们再生一孩子，
1: 对，
0: 完了这就是两边加一块儿，我们所说的四二一家庭嘛，
1: 对，
0: 就两边就守着这一个独苗苗，这两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抢着要带孩子。
1: 对，就是他们好像也挺喜欢带孩子的，
0: 就你不把这周是我们家哈、啊，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这都能差不多都能翻脸了。
1: 对，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也是他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他们住在韩国嘛，情况特殊一点，不能每周轮，所以就是半年轮一次，就每过半年就得换，要不然的话就会生气，不让我来。而且他们家就是公婆，轮到公婆的时候真的特别有奉献精神，不但是人来还带着钱来。
0: 这个
1: 带着就是带着人民币来，然后换成韩币，出去买东西买菜都花自己的钱，就等于给孩子倒贴生活费，然后完了走的时候再给你们留一笔，多羡慕呀。
0: 但是说实话哈，这种就是觉得私心里肯定是羡慕的，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呦，像这样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了，然后就他们就慢慢的活的就变成了为子女在活，为下一代在活，哎，这时候反而觉得哎呀，他们真是应该向韩国的父母们学学，对吧？
1: 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中和一下就好了，就是也互相帮着点儿，然后呢也不要说一心一意都扑在就是孩子的家庭上，那样的话失去自我，有的时候可能给孩子也会带来一些压力。就会
0: 这跟独生子女有没有关系呢？因为中国这边的话有好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嘛，然后韩国这边的话独生子女并不那么多，就一般子女四人家庭算是比较常见的吧，就是两个，
1: 所以
0: 两个孩子。
1: 用我妈妈的理论来说，她就是觉得因为中国独生子女比较多，所以父母带孩子没带够。韩国的父母呢，带两三个孩子已经带得够够的了，
0: 有可能
1: 他就再也不想带孩子了。
0: 真有可能。
1: 我一想也是哈，
0: 有道理，
1: 挺有道理的。再加上中国的父母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一是独生子女照顾的不是那么多，第二是他们也有父母帮着照顾，所以就完全由他们自己照顾孩子的时间可能不是那么多，那他对于带孩子这件事情的憎恶也没有那么强。
0: 一般像中国的父母都是完全无条件的带孩子吗？
1: 我觉得好像有很多就是中国的父母也好，中国的孩子也好，他们好像有一种共同的意识，是觉得说这个带孩子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不能光靠我自己，就是孩子自己也这么想，就觉得说你是父母你也得帮我一部分，然后父母就觉得说哦，对对对，我得帮你。所以有一些父母就万一不能带孩子的情况，比如说公婆，特别是公婆，如果觉得哎呀我不能帮你照顾孩子，或者是觉得说我可能跟儿媳妇在一块相处很难，你也会不太喜欢跟我一块住，这样的父母的话甚至会考虑说给保姆钱，那你去请保姆吧，我给你负担这个保姆钱，这样的话你不用抱怨我已经尽力了，就是如果是不想照顾孩子，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我的一种义务，我的责任。很多中国的父母和孩子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意识。
0: 像我们家的情况，因为我爸妈是和弟弟在一块住嘛，然后帮他这个看孩子，看两个孩子。但我弟弟的话，他是每年到年末的时候会给我妈下一年的生活费，一年度的。
1: 一年度。为什么是
0: 就一次性到账。
1: 哦，这样的话看起来钱比较大，就比较开
0: 对，比
1: 心
0: 较有
1: 了。
0: 成就感吧。就是日常，当然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些采购啊什么的，我的弟妹也会抢着去，然后抢着刷什么
1: 啊，
0: 的。
1: 那就是你的弟弟他们一家还是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婆媳关系，对吧？互相都很和
0: 就是在
1: 谐。
0: 经济上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账吧。然后
1: 嗯
0: 像我的爸爸的话，就是我父母就不用说了，传统的中国人父母
1: 嗯嗯，
0: 就是使劲儿的那种倒贴。
1: 觉得说，哎呀，真的孩子你们太
0: 啊，
1: 苦
0: 对。
1: 了，对，我们能帮就帮，对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种。
0: 对，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父母无条件的帮忙，但其实也有很多婆媳关系。可能这个婆媳关系是不是也是从这个经济上来的？可能我们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入，
1: 对，可能我们了解的都是一些看似
0: 表
1: 很美
0: 面
1: 好
0: 的
1: 的，或
0: 和
1: 者
0: 谐
1: 是
0: 的部
1: 对
0: 分。
1: 对，那他们对，就是可能虽然父母付出了，那儿媳妇还有所不满的情况也会有，
0: 就
1: 或
0: 出力不
1: 者
0: 讨好呗，那种。
1: 对会有吧。
0: 这你。

0: 像中国的父母的话，真的是，咱们今天说到现在哈，就是跟中国父母有关的词就是俩字儿了，奉献。
1: 对，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特别
0: 哦，
1: 是来了韩国以后，更加觉得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
0: 但是我倒是觉得哈，韩国父母的就是这种，就他们的这种享受属于自己的老后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其实挺值得咱们去学习的。
1: 对，等我们老了，我们也这样吧。反正我们可 能
0: 我们是
1: 跟
0: 那样
1: 年
0: 过
1: 轻
0: 来的。
1: 比起来，我们朝老的方向更近一些。
0: 哎，在老师周围，就有没有就是韩国的婆婆帮忙带孩子的呢？
1: 也有一些，
0: 也有。
1: 不太多，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来看的话，不是说那么长的工作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灵活。那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这样子，基本上自己能照顾一些孩子。那听说以前也有过跟婆婆一起住呀，或者是婆婆给看孩子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好像一般都会给钱耶。哦，而且我刚开始就是。

0: 是全职工作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嘛，所以我老公就去跟他的大姑姐商量。因为哦，不是他的大姑姐，他的姐姐，他的亲姐，我的大姑姐，因为他那个时候孩子都大了，他也不工作嘛，挺闲的，所以我们也是像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想，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而且我们会给工资，不是说什么50万零用钱这样子，而且也不用每天来，就是我出去上班的那种天，可能一个星期两三天，而且孩子已经上托儿所了，就是接送那样子，所以就跟大姑姐提了一下。然后就被一口回绝了，完全就是一口回绝，没
1: 估
0: 有
1: 计。
0: 商量的余地，180万也没提。
1: 就估计他是带孩子带腻歪了吧？他是不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呢？
0: 两个孩子，又回到这个问题嘛？果然还是两个孩子惹的祸嘛。但是，现在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韩国妈妈们好像有所改变了，就是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了。我记得我大姑姐有一次，她跟我说，将来她的孩子就是生了孩子以后，她会去帮忙照顾，不过她没提。要多少工资？
1: 后面是重点 哎，那在于老师您看来的话，这算是一种文化差异吗？就是不管是带还是不带，带了之后是要工资还是不要工资，这真的已经不能算是零用钱了，这差不多算是工资
0: 对，
1: 水
0: 我
1: 准
0: 觉
1: 了。
0: 得真的算是工资了，对吧？哪有那么大一笔的零用钱？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文化差异吧。在中国看来，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韩国呢，可能韩国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种。
1: 哎，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妈谈这事儿的时候，我妈当时还觉得特别的神奇，还有这茬事儿啊！我还记得我妈当时的反应是：哇，真好！
0: 还可以收点钱。我是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说明韩国人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和除了自己这个家以外，哪怕是一个大家，他们就有一种界限感，有一种距离感，觉得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家，但是其实你们小家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就分得比较开。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小叔子就是我老公的亲弟弟。他们家搬到江南去了，然后我就很好奇，大家知道江南的房价，所以我就很好奇，问我老公，问我婆婆，我说妈妈，那个小叔子他们家的房子多少钱？然后我婆婆说不知道呀，我没问过。然后我就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说自己儿子房子哦，然后我说那是租的还是买的？不知道呀，是买了还是租了？就一问三不知，然后我就。又问我老公，我说我爸，那你知道吗？有可能不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但是兄弟之间嘛，什么都可以说的呀。我老公说，哦，我为什么问这个？没有，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也是一问三不知啊，是买的还是租的也不知道，所以我什么信息也没套到，我只是想知道江南的房价，好吗？
1: 哎，如果这要是在中国的话，兄弟之间他住的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0: 对呀，
1: 一
0: 起码
1: 大
0: 你要
1: 家子
0: 问一
1: 可能
0: 下
1: 都
0: 吧。
1: 知道。
0: 对呀，而且更神奇的是，我觉得说，哎呀，那说明你们家的关系也太淡漠了吧，对吧？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特别好，就觉得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也感觉好像，哎呀，特别想腻在一起。那你们在一起干嘛？都不说点什么吗？
1: 就不说这个，说别的啊，就在他们看来，可能这些都已经属于隐
0: 隐
1: 私了。
0: 私，对，就我说你问问，我还怂恿我老公，你问问问问。我老公说这有啥好问的？这怎么问呀？怎么问得出口？怎么问得出口？
1: 哎，其实习惯了之后，反倒是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0: 也
1: 也挺
0: 挺轻
1: 好的。
0: 松的哈，但是也少了很多乐趣呀。
1: 那我们的乐趣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再多翻一翻哈。来休息一下，听这首苏有朋带来的《我的好心情》。

0: 大家还记得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有一个不满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既然婆婆要每个月180万的零用钱，先把我妈那500万给补上。
1: 对呀，我觉得这很公平呀，要给一起给，对吧？
0: 哦，哎，如果要是这样算，比如说真的未来请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每个月不管是给100万，还是120，还是150，180，
1: 是，
0: 那也就是说他是给的。

0: 我点工资，那肯定不行的，因为韩国我觉得，特别是儿子们特别孝顺，然后呢，他们生病的时候，什么过年、过节、过生日，我们都得陪着过。然后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呢，我们的父母那么远，说实话，一年能见上一次、两次。然后父母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在身边。然后呢，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更是不用，不会在。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不在，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很吃亏。
1: 哎，但我也听朋友说哈，虽然说她给婆婆每个月付100多万的零用钱，但那钱差不多还能回来，
0: 哦，怎么回来？
1: 就是给孩子买礼物呀，然后给家里有的时候补贴家用啊什么的，有的时候
0: 啊。
1: 也会用到这笔钱，就不再单独开口问儿媳妇要钱了。哦，然
0: 哦，
1: 后
0: 就
1: 也有
0: 是，
1: 这种情况。
0: 那不对，我们好像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来看待韩国的公婆，对吧？这样的话不利于家庭和谐。
1: 我特别赞成玉老师中间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之间要是能找到一个中和点就好了。这样
0: 对，
1: 的话，
0: 就，
1: 就中国的爸爸妈妈也能放过自己，让自己
0: 对，
1: 的老后过
0: 有
1: 得
0: 一些
1: 轻
0: 自己
1: 松
0: 的
1: 一
0: 生
1: 点。
0: 活，对。
1: 韩国的父母如果能够再多
0: 多少
1: 伸点
0: 帮一点儿，
1: 手啊，多
0: 对。
1: 伸点手，可能对子女们来讲哈，然后会就不那么感觉到压力太大哈。哎呦，听到这儿真是有点担心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婆婆。
0: 不是，我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未来娶不上媳妇儿。
1: 我们努力成长为优秀的婆婆。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胡彦斌的《在一起》。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即将播出中文广播节目《首尔我来了》的重播。
1: 这是一座拥有约2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城，
0: 这里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皆有迷人的自然风景。
2: 这里充满时尚气息和青春活力，
0: 我们就在这里。首尔，
3: 首尔，
0: 首尔，
4: 我来了。
5: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来到 FM 101.3首尔 TBS EFM，
6: 这里是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午餐时间的
5: 首尔我来了。
6: 接下来先听一首歌曲，轻松开启我们的午间时光吧，一起来听方大同的《味道》。

0: 欢迎回来，每周二和周三的白天时段将有我士兵
1: 还有我子怡陪伴大家。长期待在密闭的教室或者说是办公室，精神很容易紧绷，午休短短的几十分钟走到户外透透气，其实是很好的充电方式。
0: 是的，所以今天的 Walking Seoul 就带大家一起解锁一处本地人常去、游客极少的小众慢行街区，它就藏在城东的核心区，却自带安静氛围。
1: 这片区域我们日常节目里经常提及啊，但是从来都没有深入分享过。低调又有生活感，特别适合午间云散步。
0: 那相信住在城东建国大周边的听众一定会特别有共鸣。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具体地点呢，我先卖个关子，等会儿再告诉大家。那么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尔我来了的收听和参与方式吧。
0: 好的，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晚上8点还有凌晨4点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在收音机 FM101.3、 TBS EFM 官网还有 YouTube 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参与方式，短信发送到井号1013，短信每条50韩元，彩信100韩元。微信公众号搜索 TBS 互动，关注后即可发送免费的消息。 YouTube 搜索 TBS EFM 或者 TBS EFM 华语，在直播窗口的聊天框中留言即可。
0: 好的，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IU 的 Lilac。

0: 在街角与旋律之间收藏青春的观察与故事，这里有音乐，有书，有味道，也有你向往的生活。在城市的日常与心跳之间，我们慢慢记录，轻轻讲述，让每一段平凡都有被听见的温度。这里是首尔，
1: 首尔，我来了。

0: 在首尔的街头放慢脚步，
1: 用耳朵去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
0: 这里是 Walking Seoul， 陪你一起边走边听刚刚好的首尔。
1: 每天穿梭在首尔的大街小巷，我们总习惯奔赴热闹的商圈和网红地标，却常常忽略这个城市里那些藏在生活区里的治愈角落。
0: 嗯，那今天我们就跳出热门打卡清单，带大家走进建国大学后后街的林荫步道，以及毗邻的首尔儿童大公园，感受城东不一样的午后氛围。
1: 哎呀，终于要好好深挖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区域了。
0: 没错，
1: 看似普通的生活区，其实啊，藏着很多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散步小细节。
0: 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非常的简单，你的午休解压方式是什么呢？你是更喜欢商圈闲逛，还是绿植满满的安静小路？欢迎给我们发来留言哦。
0: 嗯，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一提起这个建国大学，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永远是灯火热闹的建大的夜市，还有琳琅满目的美食店啊，一些充满青春气息的商圈。
1: 没错，
0: 是的。
1: 而且从建大的这个入口站周边人流特别的密集啊，而且这个餐饮服饰娱乐业态齐全，是年轻人聚会逛街的热门选择，喧闹感非常的热闹。对，
0: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只要避开这些主街的人潮的话，往后方居民区步行的大概两三百米，整座城市的节奏它都会瞬间慢下来。
1: 没错，后街沿街种满了生长数十年的高大梧桐行道树，枝叶交错相连，形成一条天然的林荫隧道。正午呢，也能够隔绝强烈的阳光，走路完全不会闷热暴晒。
0: 那这条林荫步道也是建大学生还有周边上班族固定的一个午休路线。它没有什么游客扎堆，也没有商业化的包扎，它只是纯粹的城市慢行空间。
1: 那从建大后门走个大概十分钟左右，或者在地铁七号线建大入口站坐一站，就能够到达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了。
0: 没错，
1: 很多人路过这里呢，只觉得是带小朋友游玩的场所，但其实它是首尔最早建成的城市综合休闲公园，有着几十年的城市规划历史呢。
0: 园区建设的初衷并不只是游乐设施，它而是一种服务周边居民的一个设施，所以大面积的保留了原生的树林、草坪，还有一些环形的步道。它也是首尔市中心为数不多的低密度绿地。
1: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众的使用贴士吧，就是不用挤公园的正门那些人流，而是从建大后街连通的侧小门入园。沿途呢，有着绿植很茂密的生长着，而且行人稀少，散步体验感呢会提升很多。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小 tips。
1: 没错，
0: 而且这片街区藏着很多一些老式的社区小店，一些平价的面包店呀、小众饮品店啊，都是周边居民常住的一些老店，
1: 是的，
0: 性价比特别高。

0: 哦，买一份简餐，一杯饮品，带到公园小憩的话，就感觉刚刚好。
1: 而且园区长椅分布非常密集，不用刻意去抢占这个位置，走累了随时都可以停下来吹吹风、发发呆，而且整体的氛围就是轻松又自在的。
0: 哦，有点像韩剧里边的那种氛围感。
1: 没错。
0: 那中午在这里可以看到最真实的首尔日常，一些短暂出逃的上班族、饭后散步的居民，以及课间放松的大学生们，大家都互不打扰，各自享受着自己悠闲的午后。
1: 是的，而且在这里还要再给大家一个通勤友好的小 tips，就是整条路线地势平缓，没有陡坡，全程步行的时长可控，午休半小时短途的往返，既能够放松这个身心，又不会耽误下午的课业和工作。
0: 在这种快节奏的首尔，我们总是执着于远方的风景，却忘了，哎，我们家附近、学校周边的小众小路，才是一些最适合日常治愈我们的空间。
1: 没错，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规划我们的行程，
0: 是
1: 也不
0: 的。
1: 用非常精心的一定要准备些什么。饭后呢，简单走一小段林荫路，感受这个微风拂面和绿意，能够快速的卸下一上午的疲惫情绪。
0: 那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你们午休的时候都会选择怎么样放松呢？是喜欢热闹的街边，还是一些绿树成荫的安静步道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留言跟我们进行分享，然后可以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号还有 YouTube 留言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是的，期待大家的参与。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会儿回来读大家的留言，
0: 好的。
1: 一起来听都景秀的《Popcorn》。

0: 欢迎继续锁定首尔我来了。
1: 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午休的解压方式是什么，然后更喜欢热闹的商圈还是一些安静的绿植小路。
0: 让我们来先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8068的听众朋友发来留言说，每天午休都不想待在室内，最喜欢在家附近的公园随便走走，吹吹风，下午工作上课都会轻松很多。
1: 确实这种公园散步会让你身体的皮脂腺下降很多。
0: 好专业。
1: 对，就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步行啊这样的行为，确实可以降低你的压力水平，比单纯坐着休息其实是更有效果的。
0: 没错。
1: 听众尾号6732的听众留言说，平常经常去建大商圈吃饭，从来不知道旁边还有这么安静的林荫路，听完这期也打算周末专门去走一走。看来我们的节目还是能做到一些效果的。
0: 对，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这种小宝藏地。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就可以去这个建大吃完饭之后，作为饭后消食的这个时间，去这个小路转一转。
1: 那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一些我们经常去的商圈，但是呢会有一些宝藏的一些小众路线呢。
0: 没错。那我们先来看再来看一下这位尾号1465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比起人多的地方，自己更偏爱树木多人少的小路，简单散步就是最好的解压方式了。
1: 确实刚刚说到说散步可以降低你人体的这个皮脂腺嘛。
0: 是。
1: 而且其实我还了解到这有自然元素的环境，像一些树木绿植呢，它已经被证明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
0: 对对对，
1: 可以缓解我们的焦虑，也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所以你在这个有压力的时候呢，也可以多贴近一下，亲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0: 没错。然后这位尾号2099的听众发来留言说，每天上班节奏很快，午间短短休息20分钟的时候散步，就是一天里最放松的时刻了。
1: 确实
0: 我有同感。在疲劳的一天学习之后，简单的散步10分钟20分钟，感觉整个人都有energy 了。
1: 是的，因为每天我们可能都会比较忙碌，但20分钟的这种小憩其实并不会打乱我们的一个工作和生活的节奏。
0: 对，
1: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
1: 尾号5410的听众发来留言说，一直以为儿童大公园只有小孩子才会去，没想到很适合成年人放空发呆，打算改天也去打卡打卡。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而去放弃这么美好的一个休闲。
1: 一天是儿童大公园，
0: 那我就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也会先不去这个地方，感觉是有点像儿童游乐场的一个感觉。
1: 是的。但其实刚刚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儿童大公园在一开始建设初期呢，就它的规划就有一些草坪啊什么的，就其实也很适合成年人进行一些休息。
0: 是的，非常感谢大家的真诚分享。原来是真的有这么多人在用简单的散步给自己的日常来充充电。
1: 是的，我们总在习惯性的追逐城市里最热闹最显眼的地方，却常常忽略一座城市真正的呼吸感往往藏在那些主干道之外。
0: 商圈提供的是这种烟火与人气，而这些藏在居民区之间的林荫步道、老式公园才是首尔本地人平衡节奏的这个缓冲地带。
1: 是的，同样的一片区域，一面是热闹拥挤的消费街区，一面是安静松弛的慢行空间。那这种城市的两面性也是首尔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我们不用去刻意的逃离这个城市，然后呢也不用刻意去找很远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什么地方去散步。
1: 没错，
0: 只要稍微的改正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啊，然后我们放慢脚步，这个时候再听一首歌，然后就能够在日常里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的小角落。
1: 没错，行走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情绪的调节。那在密集的生活节奏里呢，留下这么一小段路给自己，也是和我们城市相处的一种很温柔的一种方式。
0: 没错，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这种紧张的这种节奏之下，就是需要这么琐碎的时间来让自己放松。
1: 对，那还说啥了，爱你老几。那我们半年过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第一步最后我们一起来听 Lofi 的 From the Start。

0: TBS EFM。
1: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一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 20% 至 30% 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

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 66% 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

0: 有些书值得被重新翻开，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还没结束的对话。欢迎我们的嘉宾采薇。
2: 大家好，我是采薇，欢迎来到这一周的拯救落灰的书架。
0: 欢迎欢迎。那今天采薇给我们带来了哪一本书呢？
2: 不知道两位主持人还记不记得去年有一段时间呢，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中，长安的荔枝真的挺火的，电视剧还有电影两个版本同时出现，讨论度一直都很高。
1: 记得记得，我感觉已经变成了那种就算没有完整的看过，大概也知道是什么故事了。
2: 没错，那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大家以及两位主持人，你们是已经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只是刷到过一些片段呢？
0: 我觉得我包括很多我身边的人应该都是后者，就虽然没有认真看过，但就已经知道剧情了，包括像电影版本最后的一个开放式结局。
1: 但是啊，既然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采薇可以给听众朋友们简单的讲述一下这个故事吗？
2: 当然可以。其实故事发生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唐玄宗呢，因为杨贵妃想吃荔枝，就下令从岭南运送新鲜的荔枝到长安，然后这个在古代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一层一层往下传，最后落到了一个九品小官李善德的身上，这个呢也就是我们这本书的男主人公。
0: 其实可以说就是这个九品小芝麻官被推出来背锅了。
2: 没错，就是在朝廷给李善德九个月的筹备时间中，他要做的是把几乎没有经验没有先例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一点一点试出来。比如说他要尝试不同的运输路线，要计算时间气候损耗，还要研究荔枝究竟怎么保存，怎么减少腐坏呢，甚至连马的品种的选择行进速度都要反复的去试。
1: 其实听采薇这么一说，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验了。
2: 没错，而且不是一次成功的那种。
1: 其实啊，刚刚讲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历史背景，是不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放在当时的时代里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
0: 没错，那我也同样想问采薇，像从岭南运荔枝到长安这样的事情，真的在我们历史上真正真实的发生过吗？
2: 其实是有历史依据的吧。在唐代时期，唐玄宗在位的前期，国家曾经非常的繁荣，被称为开元盛世。但到了晚年呢，他就只顾享乐，对杨贵妃极尽宠爱。当时就有一句很著名的诗，叫做一骑红尘妃
0: 子
2: 笑。对对对，说的就是为了让杨贵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就专门派人加急运送。大家也都知道啊，荔枝这种水果本身就很不容易保存，
0: 是
2: 没有冷链的条件下，从南方运到长安，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真的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了。
1: 原来是这样。这个简单的了解内容之后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跟我一样有点疑惑，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去读这个原著吗？就是我们大概已经了解了。
2: 我觉得子怡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故事讲了什么，好像就已经看过了，就没有再看的必要了。
1: 对，
2: 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想一想，就是你上一次因为影视改编就没有再去读原著的书是哪一本呢？
0: 我觉得我能想到很多，像突然想到隐匿的角落，是不是
2: 啊？对对对，这种很爆火的电视剧的原著其实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就是马伯庸这本《长安的荔枝》很容易落灰的原因。影视版本越火，大家就会觉得这本书可以放一放，反正我们

0: 已经知道剧情了，是的。但是其实呢，当我们真的翻开原著，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东西并不是知道剧情就能代替的。嗯，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需要我们慢慢的读才能感受到的那部分。嗯，我给听众朋友们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可能还是在跟着情节走，但读着读着我们就会开始注意一些细节，比如说在看剧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更关心我们的主角这一部能不能成功，那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因为可能我们一直被那种画面置景，演员的表情等等的视觉因素所吸引。但是呢，在看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文字带入一个历史的漩涡中，就变成了历史剧情的旁观者，
1: 就从一个观众变成了一个置身于里边。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为一种现场感或者是参与感呢？
0: 我觉得这个词就 更加精辟一些，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我们的男主人公李善德，他其实一直在经历一个不断失败不断调整的过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产生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直在帮着他一起算，一起试验，一起推翻之前的判断，甚至是一起紧张。
2: 嗯，那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啊，采薇都会给我们推荐一些阅读的神仙搭配，但既然提到了参与感，嗯，我们就让音乐帮我们先提升
0: 提升一下这个阅读的参与感怎么样？没问题，我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呢，其实是周深的一首《借过》一下，因为我觉得这里面的歌词和李善德的这个整个的人物背景非常的搭配。他有一句歌词就是讲说，让我穿白衣裳过疯人巷去泥潭捞月光。我觉得这不仅可以是李善德的所谓的判词，也可以描述出来一种当我们站在历史面前感受到的一种 渺小的感觉。
2: 嗯，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周深的《借过一下》。

0: 欢迎回到拯救骆慧的书架，我们继续和采薇一起回到唐代的长安，讲一个关于荔枝的故事。
1: 好的，那继续聊这本书之前，我也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和两位主持人，是不是也经历过那种明明已经很努力，但是还是不知道结果会不会好的时候呢？
2: 哇，我觉得这种焦虑才是常态，尤其是我们现在也正值期中考试期间，这种焦虑真的是常伴我身啊。因为我们永远就无法预料到事情的结果到底是什么样子。
0: 是的，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既然我们无法预料到一些事情的结果的话，那就不妨大胆去做。我觉得只要去行动了，绝对会有一些结果反馈到给我们。所以可能这就是我的想法吧。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短信以及 YouTube 实时留言跟我们进行交流。让我们回到话题，感觉这个男主人公这李善德这样，好像像他这样面对生死结果的时候，这样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1: 对对对，没错，因为送荔枝这件事情的压力不只是说他任务难并且结果无法预料，而是说这件事情本身就超过了一个人可以掌控的范围，而且事关生死，这个结果真的是是一个非常大的，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结果，
2: 是
1: 类似于家破人亡这个样子。
0: 是的，
1: 我们就能清晰的感受到，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李善德他慢慢妥协的一个心路历程。
0: 可能就像现实当中，一开始想把它做到最好，但后来就只希望这个事情我们不出问题就好。
1: 对，就是这种变化很真实。而且如果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里去看，就会更明显。对于明皇杨妃的那段历史呢，其实也是一个盛世到衰落的过程，当时的整个社会都是往一个更加失衡的方向去走。
2: 是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一个九品小官的处境其实是很被动的。
0: 真的就是一个小芝麻官。
2: 对，他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很大的走向，他只能够尽量的让自己不被这个洪流卷走。
1: 没错，其实在这本书的结尾，李善德他的结局其实也挺让人感慨的。我虽然说他成功的运送了荔枝，但其实杨贵妃他并没有说吃到这个荔枝给到一个反馈也没有，反而是宫里的这个皇上身边的大太监说，哎，你这个地方这个小细节办的还不够好呀，你让这个皇上和贵妃勃然大怒，那我就要把你斩首。但是经过李善德的一些运作之后呢，虽然免于死罪，但最后也算是死里逃生，然后全家迁往岭南住了。
0: 天哪，这样听起来感觉做这一切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吗？是不是有一种白忙一场的感觉？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在最后李善德他自己其实也怀疑过这个过程，而且当时帮他运送荔枝的在岭南的一个种荔枝的一个他的朋友也说，你这样做有意义吗？我感觉你们京城的人都很奇怪呀，为什么要一直纠结于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不如就享受自然享受生活呀。但其实我们把李善德的这个故事和历史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结局结合起来看，其实就会感觉到一种异曲同工之妙。
2: 没错，
1: 我们可以说这是用小人物的故事来展示庞大的历史变化，也可以是说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九品小官，像李善德这样的小人物参与到这个庞大的历史进程中，他就会有注定的结局，因为整个时代整个背景甚至连皇帝都是那样子的，所以获得这种所谓的白忙一场的结局，可能也是一种必定的结果，
0: 就随时代的洪流所卷携着往前推进。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2: 刚才听完采薇这一段分析啊，我也觉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读一下这个原著了。因为其实当我们看这个看剧啊看电影的时候，李善德呢反是这个叙事的中心，我们几乎只关心这个故事的情节和故事当中李善德的命运。但是我们如果翻开书看这个原著的时候，我们好像更容易看到这个历史背景下整体的这个无奈以及更多的小细节。
0: 是的，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想回去读一读原著，肯定感觉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1: 没错，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都刷到过一些片段啊，电影电 视剧中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人物，往往我们也会被这些其他的人物分散走这个注意力啊。
2: 是的。
1: 但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当我在读原著的时候，我清晰的感受到我是只站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视角去为他这个事情而感到揪心，因为每个人都做自己做事的动机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如果你只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让人崩溃。是我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切计算的准，是我自己执意要做这件事情，一定要保住自己的全家老小，但可能其他人呢并不是这样觉得的。所以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到，当一个可能自己的力量非常微弱非常渺小的人物参与到整个的历史事件中，他所感受到的无奈是我们去看原著更能够理解的。
2: 是的。
1: 而不是说站在一个理中客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
2: 没错，非常感谢。
0: 跳脱出这本书可能是更是一种我们可以从书中得到的一些世界观。
1: 对，可能是更有代入感的一种体验。
2: 是一种人生的感悟，可以从书中学到很多知识。
1: 没错没错。
2: 那么在这一期节目的尾声，采薇最想对各位听众朋友们说一些什么呢？我们来讲讲看。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其实大家，我觉得可能听众朋友们听我们介绍完这本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在看《长安的荔枝》这样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吧。
0: 对，是的
2: 是的。
1: 就是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时刻会感觉到压力山大，就想知道这个结果究竟是怎么样，然后
0: 到底有没有送到。
1: 对，杨贵妃到底有没有吃到这个荔枝呢？
2: 会跟着揪心。
1: 对，没错。会关心他到底有没有送到，杨贵妃究竟有没有吃到，他最后有没有死里逃生，你能不能挽救一家老小的性命。
0: 是是是。
1: 但慢慢读下来，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事情本来就不会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答案。就像李善德这个故事，我一开始读的时候就觉得那无非就是送到和不送到，死和不死的区别嘛。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吧。
2: 是的，我也是这样想。
1: 是吧是吧。但没有想到他其实送到了也可以被判处这个死刑，即使送到了也会被挑刺。没错。所以我觉得就像李善德，他虽然没有得到理想中的这个结果，但他还是一步一步把这段路走完了。就像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很想知道它值不值得，有没有意义，最后会不会有回报，着急得到结果。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到答案的。所以听众朋友们也是一样，我们可以允许自己在没有答案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一段。
0: 也非常感谢采薇能够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内容分享。那这一期的拯救芦荟的书架就先到这里了，也很感谢采薇为我们带来今天的作品。
1: 谢谢。如果听众朋友们读过这本书，或者对这本书有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那我们就下周三拯救芦荟的书架下一期再见啦。
0: Okay.
2: 好的，那我们先和采薇 say bye bye 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Rachel Platten 的 Flat Song。

0: in me.
1: 欢迎回来，首尔我来了。那刚刚听了一首非常有力量感的歌曲，
2: 没错。
1: 嗯，那很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星期三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了。
2: 嗯，没错，真的好舍不得。
1: 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
2: 嗯，今天的第一部也给大家分享了这个首尔儿童大公园啊。
1: 嗯，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名字的原因而去放弃去这么好一个夕阳的好地方。
1: 嗯，除了可以带着自己家小孩去逛一逛这样的儿童大公园，去看一下一些野生动物什么的，
2: 嗯，
1: 但除此之外呢，其实如果您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观看一下，去贴近一下我们的大自然。
2: 对，
1: 那包括、
2: 嗯、
1: 对，今天也跟采薇去聊了非常非常多，然后感觉真的是深入人心的一些对话。
2: 是的、嗯、学习到了很多，每一次采薇的节目都能给我们带来一种书中的力量。
1: 是的，就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价值观，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些来自一些古代可能茫茫众生里边的一些力量吧。
2: 嗯，没错。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嗯、最后呢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 UNMU 的 Lovely， 祝您拥有愉快的一天。首尔，
1: 明天见。

0: 重温那些年，由穆真主持。
1: 马上请出我们的嘉宾，来自中国战略经营学院的陈立教授。陈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我们今天继续咱们的韩国百大企业篇哈。刚在休息的时间还在跟陈立老师说，说这个咱们每期起这个企业的名字啊，为什么不能说真名？我说他们没交广告费啊。
2: 是啊，我们得呼吁一下。
1: 如果哪家企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的话，欢迎跟我们的广告部沟通，或者直接跟我们节目组沟通也行。
2: 我们会非常努力的。
1: 咱们谈谈广告费的问题。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哪家公司。
2: 所以今天呢，还是您的意思就是咱们还是暗号继续。
1: 暗号继续。这暗号咱们先给点关键词吧。
2: 好的，先给点。哎呦，这关键词这太关键了。
1: 啊，是吗？
2: 说完这个词可能大家马上就知道了，真的会打开家里的储物柜。金枪鱼罐头。
1: 哎呦嘿，我知道是哪家公司了。
2: 谁家没有啊，是吧？
1: 我们家这个基本上必备品。
2: 对，做点泡菜汤什么的时候必备的。所以说完这个之后，可能很多朋友马上就知道了。而且最近可能我们去超市，或者在很多朋友在网上购物嘛，都很容易买到就是新鲜的金枪鱼或者三文鱼。
1: 对。
2: 其实大部分都是他们家的产品，
1: 比以前方便多了。
2: 对，
1: 但是这家企业真的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他们这罐头哈，特别是在以前储存不是那么方便的时候哈，我们来看看这家集团的创始人吧。
2: 好的，因为这家集团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值得我们介绍一下。
1: 暗号对了吗？
2: 暗号就给大家直接介绍一下。这二号呢叫什么呢？叫东东吧。
1: 东东。
2: 东东。因为他们是一个远航的公司嘛。
1: 哎呦，这名出来了。
2: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话，大家很多朋友觉得是一家食品公司。其实在这个为数不多的食品企业中已经算是龙头了。而且这家企业其实我们要讲金枪鱼罐头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是处于东亚的韩国跟周边的国家，比如我们说那个中国日本相比，它的金枪鱼罐头的消费要远远高于其他的亚洲国家。这个贡献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东东做出来的。那咱们就介绍一下它的创始人。它创始人呢叫金在哲。那么金在哲呢，其实他有一个就是怎么，他是一个出生在1935年出生在全罗南道的康津郡。康津郡这个地方，然后呢他读的是康津农业高中。那毕业之后呢，其实他已经获得了就是能够拿到奖学金进入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的机会。但是他放弃了。大家想想那个时代哈，读大学的人这样的精英已经就是很少，其实而且还是放弃了首尔大学的农学专业。他选择了什么呢？他选择了釜山的水产大学。当时的名字哈，也就是今天的福庆大学。那么他选择的是鱼类学专业。
1: 看来是真爱。
2: 对啊，就是因为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师的一句话哈，觉得这个海洋是一个更远阔的更广阔的天空。对，是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们可以去探索。所以他就觉得我要选择海洋。然后呢就转到了福庆大学。那么他和海洋的缘分可能就这样开始的。然后呢在1957年的时候毕业了。那毕业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很多的同学们选择的道路，因为当时57年的时候 ,50 年代韩国的大学生真的还是凤毛麟角的时候程度。所以说呢大家基本上选择工作的时候都更喜欢选择在政府机关，
1: 对，
2: 或者是说从教。
1: 那时候竞争力很高的他们。
2: 对呀。就在办公室里边的这种白领的舒适的工作。
1: 文职。
2: 但是他呢就是决定我要去远洋船上工作。所以当时他就是为什么他说这个远洋船呢，但是其实远洋船咱们可以回忆一下50年代韩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在50年代的时候呢，韩国的远洋业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时候，就是韩国的女大学生们的一个理想的老公的职业。是远洋船员。
1: 理想老公的职业。
2: 50年代还没有啊。在韩国有个就是他用的是英文嘛，叫那个 Madoros。所以Madoros是特别理想的老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的他们的这个
1: 收入高，
2: 就是远洋船。因为远洋船很重要的就是他捕获的鱼基本上都不是为了国内消费的。因为都捕获的是大型的，比如说金枪鱼这种大型的鱼种。但当时韩国人是不吃金枪鱼的。

0: 所以都是出口创汇的。
1: 哦，
0: 一说到出口创汇，其实60年代的时候能够出口创汇的这样的产业并不多。
1: 嗯，
0: 所以说他们的工资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就当时呢在60年代的时候，就韩国的人均的 GDP 才100美元。
1: 嗯，
0: 但是呢远洋的船员的月薪就是100美元。嗯，一个月赚着一年的钱了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这个远洋船业还没有开始，其实是刚刚开始，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而且呢相对来说这个远洋船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辛苦，一直漂泊在海上，而且都是很就是说体力劳动，对，体力劳动。另外呢就是说危险不说哈，那个一出海就要好几个月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
1: 不着家吗？
0: 对，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工作大学生们肯定是不喜欢的。但是呢金在哲就拼了命，我一定要去远洋船上工作。所以呢当时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大学里边哈，那么有一个特别成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人，大家给他一个外号，就是脑子不正常的年轻人。
1: 就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是想有份稳定工作，但是他就向往大海。
0: 对，向往大海哦。所以正好这个时候1957年呢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这个船的名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清楚哈，它叫靳南号。
1: 靳南号，
0: 对，靳南号是当时的总统给起的名字。
1: 嗯，
0: 就为了希望韩国能够奔向南端，大海的南端哈，所以叫靳南号。那么这个靳南号呢，他就是说他就想到这靳南号上工作，所以他找到船长，然后呢说哎我要求到船上工作。但是他是没有任何的经验的，虽然说你是大学毕业，但是你没有任何的经验，而且其实当时的这个船员并不需要高学历，反正是做辛苦的活嘛，他觉得不需要，是体力活。所以说呢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接纳过这种就是高学历的船员，然后这个船长就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金在哲是
1: 你佛太大了，
0: 对，不停的请求，哎我一定要在这工作。而且说了什么呢，我不要工资，我白干，不要工资。而且呢他甚至就是写下了一个就在海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故，就是无论我受伤呀还有什么样的事物，我个人都承担责任，写了个保证书，绝对不牵连你。写了这个保证书之后才成为了远洋船上的一个实习船员，不拿工资吗？所以呢这个靳南号它捕鱼的地方呢，我们刚说靳南嘛，真的就是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这个地方。那么当时呢因为它竞争的这个对象呢大部分都是日本的远洋船，但是因为我们刚才介绍到这是韩国的第一艘大型远洋船，那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船本身其实是买来的旧船，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没有人有经验，就大家都是缺乏远洋捕鱼的经验，捕到的这个很多鱼捕到了，然后船员们发现从来没见过，不知道是什么鱼。
1: 这时候他是不是发挥作用了？
0: 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学的也只是说一些就是鱼类学的一些书本上的知识，没有真正的就是说通过实践检验过，所以呢他也是一样，他也不认识。但是呢当这个大型的渔船，是因为他这个载鱼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有经验的渔船呢就会留下售价高的有价值的鱼，然后呢把售价低的鱼就都放生掉，这样才能提高这个捕鱼的效率，增加每次出海的收入。所以呢这个金在哲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托在日本的朋友，他买来了介绍远洋鱼种的书，他也不会说日语，所以他就一边翻字典一边学习，然后一边在海上认鱼，他们抓到什么就开始认。
1: 所以你看成功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0: 对，
1: 我们送上这首歌吧，Paula Cordae 的 I Don't Want to Wait。

0: 那他这样认真好学，在远洋船上，然后还去就是辨别一些不知道的这些鱼类等等，这升职应该快吧？啊，对啊，而且很重要的就是他有一个记日记的习惯，就是每天他会把他在他们船上捕捉出来的这个鱼的种类、时间和量都记录下来。
1: 哦，这个在当时，因为当时是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一些先进的设备，
0: 这是大数据啊。
1: 对，这就是他积累的大数据。所以呢，这份记录就成了当年这个经验技术都短缺的不发达时期的一份非常珍贵的资料。明年这个时候，我知道这个鱼就是从这儿经过，我可以抓很多这样的鱼。所以呢，他这个坚持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还像您说的学习的这种能力，就让他。

0: 在很多人中崭露了头角。
1: 嗯
0: 啊，所以在这个1960年，也就是我们该说1957年上船，
1: 嗯，
0: 三年之后，他就凭借着过硬的这个捕鱼的本领，
1: 嗯，
0: 他高速晋升，
1: 嗯，
0: 成了晋南号，我们敢讲晋南号的二号船。
1: 嗯，
0: 韩国又增加了一条船啊，二号船的船长
1: 啊，就之前是一号船，
0: 对，
1: 他
0: 登的是第
1: 一
0: 艘嘛，
1: 二号船的时候他就直接是船长了，
0: 对，这个时候他只有27岁，
1: 哇，
0: 啊，所以27岁非常年轻有为啊，27岁的时候升了船长，然后呢开始就是在远洋的捕鱼领域就开始更崭露头角，
1: 嗯，
0: 哦，然后呢他的船就是他带领的这个船总是能捕到最多最有价值的就是最贵的鱼，
1: 嗯，
0: 哦，而且他捕的金枪鱼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嗯，
0: 所以他在整个的这个不仅是韩国哈，在海外也是就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金枪鱼王，获得了这样的一个美誉啊。哦，然后在1963年的时候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他们一直我们讲过，他们一直在美属的萨摩亚群岛附近，
1: 嗯，
0: 这个就是捕鱼嘛，
1: 嗯，
0: 然后呢，在1963年的时候，美国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金枪鱼罐头的巨头企业，
1: 嗯，
0: 是 S Star 什么什么很有名的一家企业啊，哦，那么他们在这个萨摩亚岛上就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金枪鱼的罐头加工厂，
1: 哦，
0: 所以他第一次看到哦，金枪鱼还能这样生产，嗯，看到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这种加工厂，然后把这些他捕到的金枪鱼变成一盒盒的罐头，
1: 嗯，
0: 易于保管方便运输的罐头运往各个国家，
1: 嗯，
0: 这个让他是大开眼界啊，哦，然后讲到这个金在哲的时候呢，其实他的就是创业故事或整个的故事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有一个倒挂的世界地图的故事，
1: 嗯
0: 哦，就是在他的房间里总是有一个倒挂的世界地图，
1: 嗯，
0: 他把世界地图倒过来，
1: 哦，
0: 为什么要倒过来呢，就是说他觉得如果是正看这个世界地图，韩半岛呢其实就是在欧亚大陆东边的那个边缘地带，
1: 嗯，
0: 哦，是可能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但是你要把这个地图倒过来的话，你就会发现韩半岛是在欧亚大陆进入一个广这个广袤的太平洋的一个入海口，
1: 嗯，
0: 就变成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改变了他的思维，
1: 嗯，
0: 他觉得这个大海能够给他更多更多的财富，给他更多的成功，
1: 嗯，
0: 所以1969年他就投入了1000万韩元，然后跟三个一起工作的船员他们一起创立了今天的东东产业哈，
1: 嗯，是
0: 啊，那么在60年代末呢，他也是赶上了一个好的时候，
1: 嗯，
0: 就是当时日本经济复苏，
1: 嗯，
0: 然后呢，日本的金枪鱼消费大增，
1: 嗯，
0: 哦，所以呢，他的就是说，他能够得到一笔资助，这个资金哈，借款，
1: 嗯，
0: 这个借款呢是从日本的一家金融公司借到了37万美元，
1: 嗯，
0: 然后用这借来的钱，他买了那个东东的31号和33号两艘很有名的远洋船，
1: 嗯，
0: 哦，那为什么说？这个借款的事情很有名呢，就是他跟这个金融公司，日本的金融公司借款的时候呀，就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担保，
1: 嗯，
0: 也没有银行的抵押，
1: 什么也没有，
0: 就凭他这个人，
1: 就凭金枪鱼之王，
0: 我是金在哲，我是金枪鱼王，就凭借这种他的信用或者对他的信任，
1: 嗯，
0: 他就借到了37万美元的当时是巨款啊，哦，然后还款的方式也很有意思。就是用他捉，用他捕到的金枪
1: 鱼，拿鱼还
0: 吗？对，用鱼还钱啊！哦，所以说可以说他已经是在整个的这个领域中是非常有名了。
1: 嗯，
0: 然后他买到这两条船呢，就是因为这两条船呢，其实31号呢就是韩国的第一条，它叫母子式的渔船。
1: 嗯，
0: 就这个船呢，它排水量是500吨的这个母船，然后搭载了20吨的子船，然后当时这个有31号这条深海渔船。他这一条船就实现了120万美元的出口，
1: 嗯，
0: 哦，所以说当时在韩国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接着呢，他这个东东的船呢又进入了库页岛海域，然后呢进入了印度洋海域捕鱼，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呢，他把捕鱼的海域扩展到了北太平洋和大西洋，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大海真的是慢慢让他征服了。
1: 嗯，
0: 接下来呢就是说日本在70年代的它的经济是高速发展，
1: 嗯，
0: 那么高速发展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也非常有名的很多朋友可能很喜欢吃旋转寿司，
1: 嗯，
0: 因为旋转寿司出现之后迅速发展，
1: 嗯，
0: 所以在旋转寿司餐厅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金枪鱼寿司，所以说这个对金枪鱼的这个新鲜程度要求是很高的，因为是寿司嘛。然后金在哲这个时候就更换了一个可以就是在能够

0: 低温冷藏这个鱼金枪鱼的渔船。
1: 嗯，
0: 然后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就是他的营销的一个神话，就是说他不经过任何的其他的渠道，就直接把这个鱼送到日本海域，送到他的买家手里。
1: 哦，
0: 那么这种方式呢，既保证了金枪鱼的新鲜度，
1: 是，
0: 然后另外呢，也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1: 嗯，
0: 所以在公司成立的第四年，也就是1973年的时候呢，他们也面临着就是说石油危机。
1: 嗯，
0: 石油危机的时候呢，这个油价是飙升的。
1: 对，
0: 所以说这高额的石油成本呢，让这种深海捕鱼的企业是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 嗯，
0: 但是呢，他这个时候也是他的企业家的 DNA 发挥的作用哈，在这个关键时候，他反而在投资。
1: 哦，
0: 他收购了就是金枪鱼围网的渔船，因为其他的企业是撑不住，开始卖自己的资产。那他趁这个机会收购了渔船，有了这种围网渔船的捕捞的话，就是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捕获更多的鱼，也为东东的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哈，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投资，开辟了一个更大的渔场。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呢，东东就成为了韩国最大的渔业的公司。
1: 哎呦喂，真是那一时期的话，基本上不光是金枪鱼王了，我觉得他都差不多算是韩国的海上之王了。
0: 对，就是如此。
1: 送上这首歌吧，Handel 带来的 Zadok the Priest。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3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欢迎回到《天涯万里情》，我是主持人木真。那我们今天跟陈丽老师啊，说到这家远洋捕捞东东公司，还提到他们家的罐头，我就在想，哎，在当年石油危机的时候，很多渔业公司他们都选择去处理自己的一些资产啊，他买了很多。那你说他这个捕捞上来那么多鱼，那时候经济不是特别好，他这鱼怎么弄啊？
2: 这确实如此，也是当时金载哲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难题。鱼越捕越多，以前的销路只有一个，就是日本的生鱼片。但是其实生鱼片的消费是有限的。所以呢，他就想到，哎，那我应该除了这个生鱼片的市场之外，我要开发一个新的市场。这个时候他就想到了我们前面给大家的一个铺垫哈，就是在这个萨摩亚岛上的那个美国的罐头厂。所以他把他的鱼卖到了这家罐头厂。获得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客户。
1: 这还就地卖是吗？
2: 对，
1: 省了邮费了。
2: 对哈，卖过去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呢还有一个特点哈，他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人。所以说呢，在就是说他在为了提高自己的经营管理的能力，他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学习了13周的一个高管的课程。那在这个课程上他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收获。就是这个教授讲了什么呢？讲了金枪鱼。讲的是他只是偶然的提了一个调研的结果。又说的就是在人均 GDP 达到2000美元的时候，金枪鱼消费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他提到这句话之后，这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在下面听课的金载哲就觉得，诶，那这80年代初的时候，韩国的人均 GDP 已经达到了1800美元。
1: 快了。
2: 快了，对。所以他马上想到，诶，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金枪鱼卖回我的祖国呀。就是所以呢，他
1: 在老外销。
2: 对啊，他有了这个一个新的想法之后呢，他的在1981年的时候他就建立了东东食品。然后呢开始向综合食品行业发展。所以1982年的时候，我们今天家里都有了这个第一盒的金枪鱼的罐头就正式上市了。但是呢，其实任何的新鲜事物都是很难起步的，其实。所以当时在韩国的金枪鱼罐头只是新鲜事物。因为韩国当时只有就是这个我们说公器罐头，最近可能有啊，我们中文可能叫竹刀鱼罐头啊。但是呢对这个金枪鱼不熟悉。所以说东东呢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宣传，甚至他们开发了一个新菜，就是我们今天可能家家都吃的
1: 金枪鱼泡菜吗？
2: 对。就是他们开发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因为开始受到就是韩国人的喜爱嘛，所以在1983年的时候，这个在韩国非常有名的海某和东某这两家公司也开始生产金枪鱼罐头。所以1983年是金枪鱼元年。然后呢，那个其实这个东东呢，他们采用的是高端路线，所以在1984年的时候他们就推出了今天也有的中秋节的礼盒。
1: 现在也有这礼盒。
2: 所以现在也是成为了韩国人就是送礼的一个选择吧。那么在1985年呢，他们成功的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85%， 将所有的竞争对手远远的甩到了后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啊，这是他的第一个成功。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哈佛的课程给他的第二个机会呢，就是让他迈进了金融业。所以在1982年的时候，他们收购了用花了80多亿韩元收购了当时的这个韩某证券。
1: 这韩某证券他这手笔也够大的啊。
2: 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嘛，所以真的是给他们开了一扇新的门。所以在1996年的时候呢，这个东东成为了一个集团成立。然后我们说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蛇吞大象的故事。
1: 他吞了谁呀？
2: 他吞了他卖鱼的家。
1: 那不是全世界最大的金枪鱼罐头公司吗？
2: 所以在2008年的时候，经济危机嘛。所以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说金枪鱼罐头这家公司 S
1: 公司也危机了。
2: 他的母公司发生了问题。母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其实母公司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德尔什么公司卖那个水果罐头。特别有名的那个那家公司。他是他的美国公是他的那个母公司。那么就是他因为资金周转困难，他就只能出手这家这个金枪鱼罐头公司。所以金枪鱼罐头公司就成为了金载哲手中的。
1: 从卖家一跃成为了主人。
2: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蛇 吞了大象。
1: 嗯，
2: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成功的经营之下呢，那么这家罐头厂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
1: 嗯，
2: 所以收购半年之后就成功的扭亏为盈。然后呢，现在呢，他已经成为东东集团中利润贡献最大的一家子公司。
1: 嗯。
2: 另外呢，就是可以他的海外的业务呢，还有就是在11年的时候，他收购了非洲最大的鱼罐头企业。哦，
1: 这个手真的很远，
2: 对对，非洲市场也占领了。哦，然后在14年呢，又收购了美国的包装材料企业。
1: 哦，
2: 所以在包装材料企业，我们可以看到，在后面我会给大家介绍哈。嗯，在包装材料企业呢，已经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主打方向，
1: 全行业了，整个生态链差不多都备齐了。
2: 对啊，所以现在就开始二代要接班了。
1: 二代，
2: 对，
1: 三几年出生人士，现在差不多，这年事已高，然后。哎，现在二代还没有交接哈。
2: 哦，二代已经交接了。
1: 已经交接了。
2: 啊，已经交接了。所以这个二代呢，就是他是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
1: 嗯，
2: 那么大儿子是叫金南球，小儿子叫金南婷。
1: 嗯，
2: 但是他选择了接班人是小儿子。
1: 哦，
2: 啊，因为大儿子呢，就是说他的志向呢在金融。
1: 哦，
2: 大儿子是在他是1963年生人。然后呢，他就是说在那个也是高丽大学毕业之后，高丽大学的经营专业毕业之后，到日本攻读了经营学的硕士。嗯，然后呢1991年呢他回国之后呢，他就进入刚才我们介绍的韩某证券。
1: 嗯，
2: 这第一步就迈出了证券的一步。
1: 嗯，
2: 然后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成为了这个东东的金融部门的代表理事。
1: 嗯，
2: 然后在2003年呢开始分家成功。
1: 哦，
2: 脱离了东东集团。
1: 哦，
2: 然后2005年的时候他收购了韩国某某证券，特别有名的这家证券公司。嗯，然后成立了这个韩国投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家公司哈。
1: 嗯，
2: 啊，那么现在呢他是在这个投资金融领域是非常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1: 嗯，
2: 啊，所以说不仅仅说是这个因为得到父亲的财产，
1: 嗯，
2: 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的经营能力也受到了金融领域的认可。
1: 嗯，
2: 另外呢，他的小儿子是1973年出生。那么这个小儿子呢，就是他是从大学毕业就直接进入东东的金枪鱼罐头工厂当一线工人。
1: 嗯，
2: 然后又去了这个业务最大的他们的清凉里织部当销售员。
1: 嗯，
2: 可以说是从底层干起，然后积累了一些这个工作经验之后呢，就去美国读了经营学的硕士。回来之后呢，开始进入东东的这个经营支援室。
1: 嗯，
2: 然后呢，在2008年他们收购这个美国罐头厂之后，
1: 嗯，
2: 他就开始担任这家罐头厂的 CEO。然后2014年呢，他开始担任这个东东集团的副会长。
1: 嗯，
2: 在他的带领下呢，其实东东呢，在2014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他一共投资了10万亿韩元，收购了9家公司。
1: 哦，
2: 也可以说是
1: 大手笔的买，
2: 对，大手笔啊，也奠定了今天公司的四大业务架构。
1: 哦，哎，这个买跟我们平常说的买可不一样。
2: 对，
1: 人家是买公司买，
2: 是大买呀。
1: 是，哎，这家公司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我们介绍内容当中已经差不多都有体现了哈。
2: 对，
1: 他又捕鱼，然后呢又做罐头，然后还开发就是整个这个什么呀，就是其他很多的领域，这好像基本上好像没有不涉及到的感觉，就只是在罐头这个领域的话，已经是就不需要依靠别人。
2: 对对，其实我们说这个四大架构，其实给大家简单说的话，嗯，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第一个是捕鱼，
1: 嗯，
2: 哦，但是呢，他们的一个新发展呢，是从捕鱼开始往养鱼的方向走。
1: 哦，现在养金枪鱼也能养吗？
2: 对，现在就是说那个金枪鱼的很难养，但是三文鱼的消费在韩国是增速非常快的一个领域。
1: 嗯，
2: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就是江原道的洋洋地区，
1: 嗯，
2: 已经设立了就是大规模的一个三文鱼的养殖场。
1: 哦，
2: 这养殖场呢是在2024年就会正式的投产，然后呢，这个养殖场是他们和挪威的一家非常有名的初创企业一起合资建立的。
1: 嗯，
2: 所以在2024年开始，我们就可以吃到韩国产的三文鱼。
1: 哦，
2: 所以呢，就是从捕鱼呢，它已经是韩国老大了。
1: 嗯，
2: 从捕鱼呢，它开始慢慢的移到这个养鱼这个领域。
1: 嗯，
2: 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食品。
1: 嗯，
2: 食品领域它也是在不断的创新，其实啊，食品领域呢，他们就是说也进入了这个推出了代餐品牌。其实他家很有名的，很多朋友肯定知道，可能大家不知道是东东的。
1: 嗯，
2: 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韩国卖韩国盘餐的一个 网站，
1: 嗯，
2: 哦，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网站，
1: 我还不知道，但听您说完之后，
2: 一会儿
1: 很想查一下，
2: 对，哦，特别有名的，因为这个盘餐是家庭必备的嘛，而且它也是凌晨配送，
1: 哦，
2: 可以送到你的家里，
1: 哦，这个。
2: 另外呢，它也进入了这个宠物食品的领域。
1: 嗯，
2: 大家想想，进入宠物食品领域肯定是最简单的，鱼嘛。
1: 嗯，
2: 卖的是那个猫的食品。
1: 猫爱吃鱼。
2: 对，所以2014年它也推出了这个猫的这个宠物食品啊，然后呢，猫罐头。啊，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又推出了宠物狗的食品。
1: 嗯，
2: 啊，所以在这个领域呢，它也开始慢慢的进入，就是说深挖这个领域的需求。嗯，也已经进入，他在2011年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
1: 哦， oh.
2: 所以现在中国的消费者也已经能够吃到他们的金枪鱼罐头，
1: 对，
2: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海苔，
1: 嗯，
2: 素食粥也都进入中国市场，
1: 嗯，是，这个真的是大手笔哈，我觉得这只是排到50，还真是有点对不起他这个发力啊。送上这首歌，稍事休息，从昌西带来的《卡纳达拉》。

0: 咱们刚提到说这家公司东东，他们现在是四大架构，我们才说了一半。对啊，其实他们呢还有另外第三个呢，就是包装。像您刚才讲到，是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就是求别人了。对，
1: 不依靠别人，自己都内部解决了。哦，所以他们的这个其实他在14年到20年收购的这个很多公司中最重要的就是生产，就是包装产品的公司。
0: 那这个包装产品呢，包括我们说金枪鱼的包装，这本身他们自己就有了啊。然后另外他收购的公司呢，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家瓶子，饮料罐，饮料瓶的包装公司，现在是韩国最大的。所以这家公司呢，目前也开始投入就是新的，就是新产品，新环境的产品。然后除了包装之外呢，第四个部分呢，就是说流通的领域，他们现在开始发力线上。 发力线上，因为刚才我们讲到，其实这个盘餐的卖这个家庭配菜的这个领域呢，他们做的是主打的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ORO的形式。所以呢，在线下呢已经铺了300多家店，然后呢，线上的品线上呢已经就是说有了很强的这个知名度。
1: 所以说呢，线上线下相结合，完成这个配送的全过程。他们在努努力，我觉得一般消费者家里的厨房就形同虚设了，
0: 基本上就没有了，估计不用厨房，
1: 就是个摆设而已。对对，能烧个水就可以了，冲个咖啡。所以说他的这个小儿子哈，在那个2019年呢，就是金在哲退居二线之后呢，金南亭正式的接班了，就他父亲的这个岗位哈。那现在这家公司，
0: 他在求职市场上应该也是非常有吸引力、有魅力的哈。对，他们的企业文化呢？因为就是其实小儿子接班了嘛，那个父亲呢，就是金在哲的时期呢，是以重视人才而著称的。因为其实他有一次在接受采访，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其实他进入金融领域，1982年他收购这家 这个金融公司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在韩国这些精英的人才都在证券或者金融业，他希望能够更多的收揽人才。所以可以看出他对人才的一个重视程度。然后呢，他的这个小儿子呢，以什么而著称呢？就是以 亲和力而著称，因为他跟其他的就是二代可能有一点不一样，就他接班的这个过程在韩国很有名啊，大家说是乌龟式接班，我就直接翻译了啊，韩国人叫乌龟式接班。<笑><笑>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接班的速度非常慢，一点点的。对对，在二代中应该是最慢的了，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我们刚才讲过，他。 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甚至在生产一线，在罐头厂工作过，所以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就是在东东集团内部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原来是家里的二公子。哎，真的是这样。然后呢，慢慢成长起来，然后在这个19年。 这个正式接班的时候，他这个父亲退位，正式接班的时候呢，他已经很熟练的掌握了企业的各个领域的这些业务。所以呢，另外呢，很有名的就是说他在这个企业内部对平职员，一般的职员，跟他们的关系也可以很和睦的相处，完全没有架子。所以这个企业整个相对来说呢，就是在金南亭的这个领导下的这个文化呢，应该是还是比较年轻，而且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文化。
1: 73年出生人的话，他本人也确实是很年轻。对，
0: 他也很年轻。所以他的思想思维方式也是很年轻的。就是，
1: 就想到之前我们在介绍二代的时候，一般都说昨天还是什么的，然后没过几天，没过一阵子，然后突然就跳到了什么什么位置。
0: 对，都是高速升职嘛。
1: 火箭升职。
0: 对对。
1: 那相比较而言，王永用的这个名字还挺贴切的。那这家公司就他们在招聘
0: 的时候，他们喜欢什么样的人才类型呢？他们喜欢的人才类型呢，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四个标准哈。第一个呢，就是要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因为金在哲最重视的就是信誉，诚实，信誉，
1: 品。
0: 对，所以也是他能够用自己的信用带到贷款，应该借款借到37万美元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说第一个呢，就是思想行为端正的人才。第二个呢，是享受工作的人才。你喜欢他。对，必须要喜欢。
1: 像他就做那个实习船员的时候，连工资都不拿，高材生。
0: 就是为了爱好，因为爱好。
1: 因为喜欢。然后第三个呢，是追求创新的人才。因为其实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在现在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时代，不能创新，这个企业将面临的就是死亡。对。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向着目标，全身心投入，然后另外呢，要善于和他人合作的这样的人才。
0: 嗯，是。
1: 那这家公司他追求的思想行为端正，享受工作，追求创新，特别是读到享受工作，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在想，哎，你要求我享受工作，是不是希望我能够拿着有人交配，然后就可以努力工作，是不是会对年薪方面有担忧？他们年薪怎么样呢？年薪呢，因为其实
0: 怎么看呢？它是一个大企业嘛，因为我们记得是大企业集团嘛，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大企业集团中肯定是中等偏下，但是在流通和食品行业来看的还是可以的。他们的福利待遇应该不错吧？ 所以说在整个的这个大企业集团中肯定是中等偏下，但是在流通和食品行业来看的还是可以的。他们的福利待遇应该不错吧？福利待遇的话，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的时候，他们是有这样的福利待遇的。对，据说呢，他们是有这个每年他们可以就是买他们公司的产品，可以得到这个打折的优惠的。是，
1: 想想看，谁家还不需要需要点背点金枪鱼什么其他各种罐头类的。那如果要是想要在这家公司就职，他们是不是也是这种春招啊秋招啊之类的，有吗？所以这个我们也做了一个就是比较具体的调查，像调查的时候发现，他就是说除了这个有经验的职员之外，我们招聘新职员的时候，新职员的时候呢，他们今年提供的都是实习生岗位。但是这个实习生岗位呢，就是也是我们一直说的这种能够转换成正式员工，可以转正的这样的岗位。那这个岗位呢，他今年4月份的时候进行了招聘。所以大
0: 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减肥，达到减肥的目的。哦、然后另外他们也推出了很多的这个饮料的产品。
1: 嗯，
0: 哦，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金南廷会长，在他当会长之后，他设定的一个新的目标中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无人商店。
1: 哎，
0: 哦，他们已经就是说在做这个。

0: 无人商店的准备啊、
1: 哦，
0: 就进行这个无人商店的这种就是整个的系统的开发。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他们的这个盘菜，就是家庭小菜这样的品牌、
1: 也进这个商店，
0: 对，因为进入无人商店，大家可以更方便居民们在家的附近进行采购。
1: 哦，
0: 所以这个是已经它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1: 就是那个跟擦盘机似的，然后直接刷个卡，完了之后摁几下，唰唰唰就往下掉。
0: 哦，它的这种无人商店，对，就是说这样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们现在设定的，就是说规模不是很大，
1: 没出来具体概念哈。
0: 对对，规模不是很大、哦，但是呢，就可以成为代替家附近的，像您说的一种这种那个无人贩卖机的这种方式。
1: 要什么厨房？非常感谢陈丽老师带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很大的脑洞。那我们期待下期再见。
0: 好，下期再见。
1: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박진원 김필 带来的《걱정 말아요 그대》。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篇。当你想了解怀孕、生育、育儿相关信息时，是否感到有些繁琐呢？现在首尔市全网信息通网站将为大家解决烦恼。全网信息通通过国家和首尔市的福祉系统，整合出怀孕、生育、育儿政策信息提供给用户，而且系统将会自动确认资格，提供申请、受理、处理等一站式服务。网站还提供个性化服务，根据结婚、怀孕与否、双职工等本人现状和孩子年龄等特征，用户可以搜索到专门适合本人的信息。如果预先关注收藏支援项目，系统将会自动提醒用户，方便及时申请。详细内容请访问全网信息通主页 umppa.so.go.kr 进行了解。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六月的梅雨季是强风和暴雨多发的季节，这给驾驶者带来很多安全隐患。那在强风暴雨的天气里，驾驶者应该如何应对呢？首先，不要把车停在道路的大树或电线杆旁，以防止被强风中刮倒的大树或电线杆压伤。十字路口的信号灯或指示牌可能会被强风刮倒，驾驶时也需注意。其次，如果雨势较大，要打开前灯或雾灯，让其他车辆能看到自己。最后，通过进水区域时，应慢慢踩下油门通过。如果车辆熄火不能启动，而且积水已经超过车底，应该迅速离开车辆。希望各位朋友遇到强风暴雨天气不要惊慌，安全驾驶，生命第一。

0: 大家的烦心事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玉教授你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
0: 哎呦，我怎么觉得今天这烦心事儿是不是好多从中国来的媳妇儿们可能都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经历吧。大家来听一听是什么烦心事。

0: 妈妈有自己的生活，不想带孩子，咱们要是想让老人带哈，就每个月给咱妈180万韩元的辛苦费，没准还能说动，我这一听就火冒三丈啊，180万，虽然老公说是他自己的想法，但我觉得一定是迫不及待的。我说，那你先把我妈那500万先给我拿出来啊，这太没有奉献精神了，你妈以为他儿子是什么老板吗？老公也理直气壮的呀，哎，那也比请阿姨便宜啊，还放心，我们俩就越吵越凶，也没个结果，虽然我们没有每个月给公婆零用钱孝敬他们，但逢年过节生日什么的，从没落下过呀，反而是我爸妈只有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才给一次，现在我没有困难，我妈离得又那么远，还满心欢喜的跑过来帮我们带了三个月，婆婆离这么近却一副莫，这个就是漠视不管的样子嘛，难道儿子不是他亲的，孙子不是亲孙子吗？我真想不通。< 自己一个人带，真的可以说是一个人，因为我老公也没插过手。他那会儿就是单位特别远嘛，所以他每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孩子还没起床，晚上回家的时候孩子已经睡觉了，所以
1: 没见过孩子。
0: 对，就是他见的孩子都是很美好的，就是在熟睡中的婴儿，
1: 睡着的都是天使。
0: 对，都是见到的天使，恶魔都在我这儿。就一天24小时等于是我一个人看嘛，看了2年大概，所以我就死也不能要二胎。
1: 哦，那个时候婆婆也没有帮忙带哈。
0: 婆婆真的几乎没有在我们家出现过，大概一年会出现过那么一两次，而且是来了以后我们就一起全家去外面吃饭，好像就是那种来聚餐的感觉。
1: 啊，就是来了就出去吃饭。
0: 对，
1: 在家待的时间可能也没超过几个小时这样。
0: 对，基本上是很少，对，很短的时间。然后他有一次来我们家，我也没有时间打扫嘛，他去上了个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在客厅的时候一脚踩上一个塑料袋。我们家太脏了，满地都是什么塑料袋啦、垃圾之类的，
1: 更不想来了哈，有可能。
0: 对，更不想来。
1: 哦，那孩子的话，您的妈妈有没有帮忙带呢？
0: 我妈妈是就是孩子出生的时候来了，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她也是回去了，
1: 就是照顾月子吗？
0: 对，照顾月子。然后但是后来我不是读博士吗？读博士的时候，其实是我爸爸来了。我爸爸大概来了2年左右，就是我每次开学的时候我爸爸就过来上班，我放假呢爸爸也回去休假，就这样2年。很厉害吧？
1: 特别厉害。
0: 哦，
1: 叔叔特别厉害。
0: 对，一个小老头。语言也不通，然后呢各种不习惯，但是他还是真的是熬过来了，熬了2年。
1: 爸爸那时候没有诉苦吗？
0: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爸爸们一般话都比较少嘛。

0: 问题，孩子跟姥爷能玩得来吗？
1: 对，其实但是那会儿就是因为已经过了两岁，所以能上托儿所，哦，所以呢爸爸就会负责，我爸爸孩子的外公，哦，就会把他送到托儿所，然后下午再接他回来，然后我的时间，
0: 就是，
1: 对，因为是博士，也不是说整天都在外边，所以就时间上还好。
0: 哦，
1: 但是爸爸会给我们做很好吃的饭菜，给我儿子做一个小孩吃的，给我们大人做大人吃的，那会儿觉得好幸福。
0: 哇，现在就觉得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
1: 对，
0: 爸爸可能
1: 不觉得这是美好的回忆。
0: 对爸爸来讲，那个时候也是来不来，他估计也挺纠结，但来了是，哦，算了，我就不说了，因为对爸爸来讲，说不定也是一段心酸往事呢。
1: 对，
0: 是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张学友、郑中基带来的《左右为难》。

0: 咱们这位听众说了，他本来是想要给婆婆每个月50万的生活这个零用钱。对，我觉得也不错呀，对吧？先生是说你这付180万估计还能商量商量。那我就想问了，当时爸爸就外公在帮您带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什么辛苦费啊、零用钱之类的呢？<笑>
1: 哪有呀，根本就没有，就在我们中国人听来，这个好像是天方夜谭，对吧？我们中国的父母一般给看孩子好像都不提什么辛苦费，甚至有很多父母就恨不得再倒贴一点给你。不是恨不得倒贴，我爸妈就在倒贴。对吧？就是在我们就很多父母，中国的父母的眼里好像都觉得孩子们过得太困难了，然后我们能不能给他们点什么，就根本不指望说他们给我们什么。<笑> 那会儿特别是我还在读博士，然后我们家等于就老公一个人工作嘛，我也没有什么工资，所以真的是爸爸平时省吃俭用出去买菜，我们他一个小老头都不会说韩语，但是他能准确找到我们家方圆五公里以内哪家菜最便宜，哪家肉最便宜，他全能找着，就为了给我们省钱。
0: 我天哪，
1: 真的太伟大了，
0: 太厉害了。
1: 对，说的我都要哭了。<笑>
0: 真是不远万里来到外国，
1: 对，
0: 给女儿做饭。那么准确，他经常跟我说，哎，你知道吗，那一家店的西红柿哈，5个只要2000块。然后我说，爸，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都知道。哎，但是哈，就是像韩国这种情况，我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因为在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就是婆婆现在在帮忙带哈，就他说这个50万生活费零用钱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的是，哎，这好像确实是有点少，会不会因为我那个朋友每个月现在在付的是120万好像是。<笑>
1: 哦，是吗？原来是我比较不懂行情。我以为就是说啊，给一些生活费，一些辛苦费，然后就好像一片心意嘛，意思意思就是没有想过说哦，原来要到120万、180万。
0: 然后我还有认识的有一位朋友，就他说的，就有一个例子是女儿，就是女儿给妈妈，就是她的亲妈妈。
1: 他的亲妈妈，然后来，也是韩国人吗？啊，对，来帮他带孩子，每个月付的是100万，然后给妈妈。哦，看样子，180万左右是比较合理的价格，对吧？那这位朋友他说的180万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有点贵？可不可以讨价还价一下？就跟这个250万比起来，是便宜了不少。那老公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哈，那就是还便宜点，那还放心，至少不会虐待
0: 带孩子吧，自己亲孙子是不是？对，所以如果要是这个真的是这180万按工资来算的话，确实好像是不贵，按工资来算。但是如果说是给父母的按零用钱来算的话，就有点太贵了，对吧？可是我是觉得说，他如果真的收这180万当工资的话，你也不能把它当保姆使唤呀，对不对？哦，对呀。那你回家了，比如说你下午6点下班回家<笑> 那婆婆在做饭，你就在那边躺着坐着，你好意思吗？你不得抢着干点活是不是？吃完饭了，你不得抢着洗碗，好好表现，然后让婆婆休息一下。那老公肯定又要说了，哎呀，我妈在家看了一天孩子，要累得要死要活的啊，你回来就像个大爷似的。他老公肯定不会记得说，哎呦，老公，我们付了工资的呀，180万耶。哦，你付了工资，你就真把我妈当保姆了。<笑> 哎，家庭伦理剧
1: 演起来了，就这样
0: 起来了，
1: 最后就是家里鸡飞狗跳，给钱的也不痛快，收钱的也不痛快。
0: 让我缓一会儿，太搞笑了。哎，来听一首歌，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笑>

0: 有人就说了，这反正也比请保姆便宜哈，然后还放心，对吧？放心，这一点，你看，你要是单请一个保姆，把保姆跟孩子放在家里，你有可能会不放心。
1: 对，但是就是以我当初带孩子的经验，就我在小区带孩子玩的时候，经常在小区碰到一些保姆，很多保姆就是带孩子也在下面玩，我感觉那些保姆挺专业的，就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虐待孩子的情况，当然在外面他们也不可能，可是你就感觉孩子好像跟他们还是挺亲的，然后呢，他们也很 就是给你一副就是那种很专业的保姆的形象，就是带孩子的时候很耐心，相反比妈妈们更耐心，不好意思打骂孩子，而且他们出去的时候也会给孩子带那种零食呀水果呀什么的，
0: 就准备的很周全，
1: 对，就照顾的好像挺周到的，
0: 亲妈可能会丢三落四，
1: 对，亲妈就哎吃什么吃，凑合就完了<笑>

0: 没有服务意识。
1: 那你想想看，保姆对你的孩子是我们对客户的态度。
0: 哎，有道理，
1: 那不得态度更好吗？
0: 有道理。
1: 我记得当时认识一位保姆阿姨，就真的特别好。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她是一位朝鲜族阿姨。
0: 嗯，
1: 她回中国休假的时候，他们家两个孩子都要跟她去中国，真的还去过一次。她带着去中国了，因为就舍不得分开。所以你看，这么好的保姆，那不是比奶奶还亲吗？
0: 好想挖墙脚啊！
1: 对，那一家是不放人的。
0: 哎，这么看起来的话，要真是180万的话，您是不是有点想建议他干脆请一个专业保姆算了，再加点钱？
1: 对呀，就要请就请嘛，也不要省这几十万，反正180万都花了，也不差那几十万。
0: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说，干脆请一住家保姆算了。
1: 万一哈，我是觉得说，如果250万的话，住家保姆是好像确实有点厉害哈，有点太贵。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点像钟点工保姆那样的？就我以前也见过，就早上过来，下午到下班时间，你下班了，他也下班，他就回家。这样的话，虽然你辛苦一点，但是也能省几十万吧，应该。然后周末的时候好像是不上班的，
0: 对，
1: 那你就自己照顾孩子。那因为你完全给保姆带的话，那你自己跟孩子不是也不亲近吗？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你也有跟孩子相处的时间，然后呢，你去工作的时候也可以放心的交给保姆。这会不会是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呢？
0: 嗯，现在这种形式也挺多的，就是这种钟点工类型的，
1: 是、
0: 据说还有一些什么 APP， 然后就是跑腿之类的，然后他也有这种
1: 对
0: 看护的服务。
1: 我好像听说，是不是对于某一些夫妻就是有孩子的情况，是不是政府给一些补贴
0: 啊？对，
1: 如果你请这个钟点工保姆的话，好像政府会给一些补贴，那样的话就没那么贵了。
0: 对，
1: 嗯，
0: 就是
1: 可以
0: 还是有很多补贴的，
1: 对，
0: 所以您的建议就是说，干脆就不要请婆婆来了。
1: 公公婆婆既然想有自己的生活，就让他们自己好好生活嘛，不要打扰老人家，
0: 干脆放弃哈，
1: 对，
0: 就不要去做这个商讨，
1: 求人不如求己。
0: 哎，但是这整个一个回合哈，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引起他们夫妻之间的争吵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挺得不偿失的。
1: 对，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一位女性，所以我自然是站在这个老婆这一边的。
0: 您觉得先生是应该要理解一下妻子的立场？
1: 对，因为再说了，这孩子是妻子一个人的孩子吗？不跟你们家姓吗？对吧？
0: 忽然觉得有点冷。哎，哎，很多男性朋友是不是突然有点被戳中了心脏啊？
1: 因为我以前就怀孕的时候，动不动就跟我老公说：“哼，孩子不是跟你姓的吗？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啦不啦不啦。后来有一天，终于我老公受不了了，跟我说：“孩子就跟你姓好吗？我没关系。
0: ”哎，这个可以有，不行，两位再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1: 转移一下话，转移一下阵线。
0: 是，那咱们先来缓一缓劲儿，听一觉带来的《摩高普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一点三 TBS EFM 华语节目《天涯万里情》。
1: 继续和来自水源大学国际学院的玉波教授一起来聊一聊，我让婆婆帮忙看孩子，婆婆让我开工资，开工资这个烦恼。咱们这位听众说了，说婆婆太没有奉献精神，就她这个立场是不是站在中国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上这一点了？
2: 对对对，咱们好像咱们中国人的父母，我觉得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奉献精神的父母，
1: 就最没有自我的父母。
2: 对对，不管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公婆，对吧，都是好像特别有奉献精神，而且他们觉得好像帮助你们这个小家，帮助年轻人好像是他们的义务和责任。
1: 然后像我的朋友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代独生子女比较多嘛，
2: 是，
1: 然后就他们结婚之后对方也是独生子女，他们再生一孩子，
2: 对，
1: 完了这就是两边加一块儿，我们所说的四二一家庭嘛，
2: 对，
1: 就两边就守着这一个独苗苗，这两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是抢着要带孩子。
2: 对，就是他们好像也挺喜欢带孩子的，
1: 就

0: 你不把这周是我们家哈，你要是不送过来的话，这都能差不多都能翻脸了。对，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也是他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他们住在韩国嘛，情况特殊一点，不能每周轮，所以就是半年轮一次，就每过半年就得换，要不然的话就会生气，不让我来<笑><笑>
1: 对，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也是他们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那他们住在韩国嘛，情况特殊一点，不能每周轮，所以就是半年轮一次，就每过半年就得换，要不然的话就会生气，不让我来。而且他们家就是公婆，轮到公婆的时候，真的特别有奉献精神，不但是人来，还带着钱来。这个，带着，就是带着人民币来，然后换成韩币，出去买东西买菜都花自己的钱，就等于给孩子倒贴生活费，然后完了走的时候再给你们留一笔，多羡慕呀。但是说实话哈，这种就觉得私心里肯定是羡慕的，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呦，像这样的父母太有奉献精神了，然后就他们就慢慢的活的就变成了为子女在活，为下一代在活。哎，这时候反而觉得，哎呀，他们真是应该像韩国的父母们学学，对吧？
0: 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中和一下就好了，就是也互相帮着点儿，然后 也好，他们好像有一种共同的意识，是觉得说这个带孩子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你不能光靠我自己，就是孩子自己也这么想，就觉得说你是父母，你也得帮我一部分，然后父母就觉得说，哦，对对对，我得帮你，所以有一些父母就万一不能带孩子的情况，比如说公婆，特别是公婆，如果觉得哎呀我不能帮你照顾孩子，或者是觉得说我可能跟儿媳妇在一块相处很难，你也会不太喜欢跟我一块住，这样的父母的话甚至会考虑说给保姆钱，那你去请保姆吧，我给你负担这个保姆钱，这样的话你不用抱怨我，我已经尽力了，就是如果是不想照顾孩子，所以他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我的一种义务，我的责任。很多中国的父母和孩子我觉得都有这样的意识。
1: 嗯，哎，像我们家的情况，因为我爸妈是和弟弟在一块住嘛，然后帮他这个看孩子，看两个孩子。哎，但我弟弟的话，他是每年到年末的时候会给我妈下一年的生活费，一年度的。
0: 啊，一年度。
1: 嗯，
0: 为什么是
1: 就一次性到账。
0: 哦，这样的话看起来钱比较大，就比较开心。
1: 嗯，对，比较有成就感吧。哦，就是日常，当然平常的时候就是一些采购啊什么的，我的弟妹也会抢着去，然后抢着刷什么的。
0: 啊，那就是你的弟弟他们一家还是有一个非常和谐的婆媳关系，对吧？互相都很和谐。
1: 就是在经济上的话，就是没有那么多账吧。
0: 嗯。
1: 然后像我的爸爸的话，就是我父母就不用说了，传统的中国人父母就是使劲儿的那种倒贴。
0: 觉得说哎呀真的孩子你们太苦了。
1: 啊，对
0: 对，我们能帮就帮，对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种。
1: 对，哎，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中国的话，就是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父母无条件的帮忙，但其实也有很多婆媳关系，可能这个婆媳关系是不是也是从这个经济上来的，可能我们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入。
0: 对，可能我们了解的都是一些看似很美好
1: 的和谐的部分。
0: 对对，那他们对，就是可能虽然父母付出了，那儿媳妇还有所不满的情况也会有。
1: 嗯，就出力不讨好呗那种。
0: 对，会有吧。
1: 这你永远的差异。我们送上一首歌吧。 Honey Pingo Six 带来的《입장차이》。

0: 像中国的父母的话，真的是，咱们今天说到现在哈，就是跟中国的父母有关的词就是俩字儿了，奉献。对，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特别是来了韩国以后。
1: 更加觉得中国的父母太伟大了。但是我倒是觉得哈，韩国父母的就是这种，就他们的这种享受属于自己的老后生活的这种生活态度，其实挺值得咱们去学习的。
0: 对，等我们老了，我们也这样吧。反正我们可能
1: 我们是那样过来的，
0: 年轻比起来，我们朝老的方向更近一些。
1: 哎，在老师周围就有没有就是韩国的婆婆帮忙带孩子的呢？
0: 也有一些，不太多，就是因为我的工作来看的话，不是说那么长的工作时间，所以时间比较灵活。那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也是这样子，基本上自己能照顾一些孩子。但听说以前也有过跟婆婆一起住呀，或者是婆婆给看孩子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好像一般都会给钱耶。
1: 啊，哦。
0: 而且我刚开始就是全职工作的时候，也是需要有人帮忙照顾孩子嘛，所以我老公就去跟他的大姑姐商量，因为哦，不是他的大姑姐，他的姐姐，他的亲姐，我的大姑姐，因为他那个时候孩子都大了，他也不工作嘛，挺闲的，所以我们也是像这位听众朋友 一样想，觉得闲着也是闲着，而且我们会给工资，不是说什么50万零用钱这样子，而且也不用每天来，就是我出去上班的那种天，可能一个星期两三天，而且孩子已经上托儿所了，就是接送那样子，啊，所以就跟大姑姐提了一下，然后就被一口回绝了，完全就是一口回绝，没有商量的余地，180万也没提。<笑>
1: 就估计他是带孩子带腻歪了吧，他是不是家里不止一个孩子呢？
0: 两个孩子，又回到这个问题嘛，果然还是两个孩子惹的祸嘛。但是现在是不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韩国妈妈们好像有所改变了，就是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了。我记得我大姑姐有一次她跟我说，将来她的孩子就是生了孩子以后，
1: 他会去帮忙照顾，不过他没提要多少工资。后面是重点。那在于老师您看来的话，这算是一种文化差异吗？就是不管这是带还是不带，带了之后是要工资还是不要工资，这真的已经不能算是零用钱了，这差不多算是工资水准了。
0: 对，我觉得真的算是工资了，对吧？哪有那么大一笔的零用钱？我觉得应该是一种文化差异吧。在中国看来好像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但是在韩国呢，可能韩国的父母会觉得说这个是非常合理的一种。哎，最开始的时候我跟我妈谈这事儿的时候，我妈当时还觉得特别的神奇，还有这茬事儿啊，我还记得我妈当时的反应是，哇，真好。<笑><笑> 我是觉得说，好像是不是说明韩国人就是他们对自己的家庭和除了自己这个家以外，哪怕是一个大家，他们就有一种界限感，有一种距离感，觉得虽然我们是一个大家，但是其实你们小家过你们的，我们过我们的，就分得比较开。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小叔子就是我老公的亲弟弟。 他们家搬到江南去了，然后我就很好奇，大家知道江南的房价，所以我就很好奇问我老公，问我婆婆，我说妈妈，那个小叔子他们家的房子多少钱？然后我婆婆说不知道呀，我没问过。然后我就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我说自己儿子房子，哦，然后我说那是租的还是买的？不知道呀，是买了还是租了？就一问三不知，然后我就 又问我老公，我说我爸，那你知道吗？有可能不告诉父母，怕父母担心，但是兄弟之间嘛，什么都可以说的呀。我老公说，哦，我为什么问这个？没有，不关心，跟我有什么关系？就也是一问三不知啊，是买的还是租的也不知道，所以我什么信息也没套到，我只是想知道江南的房价好吗？
1: 哎，如果这要是在中国的话，兄弟之间他住的 这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0: 对呀，起码人家问一下。
1: 可能都知道。
0: 对呀，而且更神奇的是，我觉得说，哎呀，那说明你们家的关系也太淡漠了吧，对吧？他们觉得他们的关系特别好。 就觉得一大家子其乐融融，然后每次见面的时候也感觉好像哎呀特别想腻在一起。那你们在一起干嘛，都不说点什么
1: 啊，就不说这个说别的啊，就在他们看来可能这些都已经属于
0: 隐
1: 私了。隐
0: 私，对，就我说你问问，我还怂恿我老公，你问问。我老公说这有啥好问的，这怎么问呀，怎么问得出口啊？哎，怎么问得出口？
1: 哎，其实习惯了之后，反倒是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
0: 也
1: 挺好的，
0: 挺轻松的哈、嗯。但是也少了很多乐趣呀。
1: 那我们的乐趣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再多翻一翻哈。来休息一下，听这首苏有朋带来的《我的好心情》。

0: 大家还记得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的，咱们今天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有一个不满吗？我到现在还记得，既然婆婆要每个月180万的零用钱，先把我妈那500万给补上。
1: 对呀，我觉得这很公平呀，要给一起给，对吧？
0: 哦，哎，如果要是这样算，比如说真的未来请婆婆过来帮忙看孩子，每个月不管是给100万，还是120，还是150、180，
1: 是。
0: 那也就是说她是给的。但妈妈当年来的时候是一分钱都没给，虽
1: 对
0: 然未
1: 呀。
0: 来咱们可能会补上，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可
1: 对。
0: 能这妈妈就已经补贴了很多了，对吧？那这时候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中韩之间的文化差异造成的会不会是，哎，老是我们中国这边吃亏的感觉
1: 没
0: 啊？
1: 错，就是我们太吃亏了。
0: 那怎么保持家庭和谐呢？
1: 我是觉得说，真的我们很吃亏。那 平时就不用说了，那你这边公婆在这边，就算他跟你要180万的工资，那你乖乖得给。可是他老了需要照顾的时候，你也得照顾他，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哎呦，那我来照顾你，你也给我点工资，那肯定不行的。因为韩国，我觉得特别是儿子们特别孝顺，然后呢，他们生病的时候，什么过年、过节、过生日，我们都得陪着过。然后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但是呢，我们的父母那么远，说实话，一年能见上一次、两次。然后父母生病的时候，我们也不在身边。然后呢，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更是不用，不会在。然后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不在，所以我们就是真的很吃亏。
0: 哎，但我也听朋友说哈，虽然说她给婆婆每个月付100多万的零用钱，但那钱差不多还能回来，
1: 哦，怎么回 来？
0: 就是给孩子买礼物呀，然后给家里有的时候补贴家用啊什么的，有的时候
1: 啊。
0: 也会用到这笔钱，就不再单独开口问儿媳妇要钱了。哦，然
1: 哦，
0: 后
1: 就
0: 也有
1: 是，
0: 这种情况。
1: 那不对，我们好像不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来看待韩国的公婆，对吧？这样的话不利于家庭和谐。
0: 我特别赞成玉老师中间说的一句话，就是两国之间要是能找到一个中和点就好了。这样的
1: 对，
0: 话，
1: 就，
0: 就中国的爸爸妈妈也能放过自己，让自己
1: 对，
0: 的老后过得
1: 有一些
0: 轻
1: 自己
0: 松
1: 的
0: 一
1: 生
0: 点。
1: 活，对。
0: 韩国的父母如果能够再多
1: 多少
0: 伸点
1: 帮一点儿，
0: 手啊，多
1: 对。
0: 伸点手，可能对子女们来讲哈，然后会就不那么感觉到压力太大哈。哎呦，听到这儿真是有点担心自己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婆婆。
1: 不是，我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未来娶不上媳妇儿。
0: 我们努力成长为优秀的婆婆，非常感谢玉老师带来今天的这期分享，我们下期再见。
1: 好的，我们下次再见。
0: 我们接下来送上这首胡彦斌的《在一起》。

0: TBS EFM 智慧首尔，首尔生活一站式指南，来自 TBS EFM
1: 智慧首尔环保积分制度篇。气候变暖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环保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节能就是简便易行的方法之一。首尔市推出的 Eco Mileage 环保积分，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节省的水、电、煤气都可以换为环保积分。请登录网站 ecomileage.sower.go.kr 加入会员，不仅可以积分，还可以在上面查找使用信息，方便管理。加入会员后，每六个月为周期，按节省的量来积分。积分标准是六个月平均排放温室气体减少5%以上。在水电煤气中，电是必须项，减少5%到10%排放量，即10000分；10%到15%，即30000分；15%以上，即50000分。积分可以在网站上兑换商品，希望大家积极参与，为环保贡献力量。
0: 智慧首尔，获得最新生活小贴士，尽在 TBS EFM 101.3。
2: 夏天又闷又热，空调使用频率也随之上升，但在享受清凉的同时，我们也需要节约用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节约用电呢？冷气温度调高1度，室内温度维持在26度，空调和电扇一起使用，您可以节约20%至30%的电量。随手关闭不必要的照明，拔掉不用的电器插头，穿着凉爽的服装，展现出酷酷的风格。避免边开空调边开门营业，关门制冷将为您节约高达66%的电量。让我们一起努力实践以上几点，过一个环保节能的夏天。